0: 族民族乡文化展示中心，杜慧良听取秋冬季旅游谋划、文化保护传承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挖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丰富业态场景，助力打造文旅强势。在自兴国有林场、恩和哈达边境派出所，杜慧良实地督导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墙边固防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林长制责任，强化火源管控、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织密森林草原防火防控体系。要强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墙边固防，始终做到忠诚坚守奉献，不断提升边境治理效能，全力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1: 9月20号，呼伦贝尔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市委领导讲话精神和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党组成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展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法治思维和安全理念贯穿于履职全过程，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呼伦贝尔、法治呼伦贝尔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金辉报道。
0: 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以来，我市各地坚持预防为先、实战备战，同步开展防火实战演练、安全宣传教育，全方位压实防火责任，织密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坚决守护生态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连日来，新马尔右旗立足边境草原防火实际，组织开展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实战演练，以实景、实战、实操锤炼应急扑救队伍，演练模拟草原突发火情，依次开展无人机投水、灭火弹投送、重型装备复杂地形机动、水泵空地协同灭火等多科目作业，构建空地一体立体灭火作战体系，扑火队员抵达作业，精准压制明火，同步开展拉网式渔火、暗火排查清理，严防火情复燃。整场演练指挥顺畅，响应迅速，处置规范，全面检验应急响应、协同作战和装备实操能力。新马尔右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世忠：
3: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梳理演练问题，完善演练预案，常态化开展扑火技能训练，从严落实火源管控，加密草原巡护巡查，压紧压实各方防火责任，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守护草原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2: 针对秋季进山游玩人员增多、防火隐患增多的实际，更各市林草部门深入商圈、交通路口等人流密集区域，扎实开展秋季防火宣传活动，面对面讲解防火常识，普及防火法律法规，把专业防火知识转化为通俗家常化，让防火理念走进群众日常生活。更各市林业和草原局林草执法中队科员庞美：
4: 目前已经正式进入秋季防火期，同时面临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进山游玩的群众变多的情况。在此，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同时在野外不要用火，共同守护森林草原安全，共防火灾的发生。
2: 当前，全市秋季林草防火工作已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呼伦贝尔市坚持练宣结合、防救并举，持续压实防火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强化应急备勤，全面筑牢人人参与、全域防控的林草防火坚固屏障，全力守护北疆绿水青山。
1: 金秋时节，风拂沃野，眼下呼伦贝尔各地迎来丰收旺季，全市抢抓晴好天气， 科学统筹农机人力、技术服务与惠农保障，小麦、油菜、马铃薯陆续收获，机械化、精细化秋收模式全面铺开。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6万多亩油菜田满目金黄，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装粮一体化作业高效运转，饱满油黑的油菜籽顺利颗粒归仓。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副队长杨明：
6: 今年我们四队种植了7950亩油菜，主要种植青杂12、异油杂2号、青杂7、冷油10号等优质高产油菜品种。这几个品种抗病性强，适应性好，出油率高，非常适应本地土壤和气候条件。我们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整体油菜长势均匀。目前油菜正在收获中，抢抓农时作业，确保颗粒四粒归仓。
5: 在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小麦秋收工作正在火热推进，连片麦田金黄万顷，穗粒饱满。田间实行人停机不停两班倒作业机制，多台大型农机昼夜奋战，同步开展收割、秸秆还田、秋整地等作业，收割、转运、烘干、入库全流程机械化闭环运转，大幅提升秋收效率，降低粮食损耗。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副部长李志：
7: 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20万亩作物的割菜作业，13万亩作物的收获作业。面对秋季天气多变等实际情况，公司压实岗位责任，强化田间技术指导，统筹抓好秋季与安全生产，克服各类不利因素影响，全体人员凝心聚力，协同作战，全力保障秋收工作高质量完成，切实把丰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益，为全年生产目标圆满收官打下坚实基础。
5: 在鄂蒙克族自治旗大雁镇马铃薯种植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一颗颗饱满的马铃薯从泥土中翻滚而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滴灌带项目验收，落实水肥一体化补贴政策。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斯日特愣：
8: 鄂温克旗整个种植面积是52.61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是33万亩，油菜种植面积是9.61万亩。最近天气良好情况下，我们抓紧那个秋收工作。为了顺利完成秋收工作，我们农科局组织技术人员多次下乡，为咱们的种植户做技术推广，农作物技术栽培，还有农作物收获整个技术服务，以及农机安全生产等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
5: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农机装备，普及科学管护技术，各地抢抓秋收黄金窗口期，高效推进机械化采收、减损保收、黑土养护等工作，以现代农业技术赋能粮油稳产增收，持续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
2: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9月21号，全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2至16度，最低气温-3至7度，各地偏南风23级，海拉尔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转偏东风23级，3至13度。9月22号，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13至19度，最低气温-4至8度，岭西南部偏北风4至5级，岭西北部偏北风3至4级，其他地区偏北风23级，海拉尔多云转晴，偏北风3至4级转偏北风23级，2至14度。9月23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4至18度，最低气温-6至5度，各地西北风3至4级，海拉尔晴，西北风3至4级转西北风23级，1至16度。9月24号，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16至19度，最低气温-2至8度，岭西南部东北风3至4级，岭西北部偏东风23级，其他地区偏西风23级，海拉尔多云，偏东风23级，5至16度。9月25号，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11至17度， 最低气温零下2至7度，

0: 岭西西部偏北风34级，其他地区偏西风23级，寒冷，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转偏西风23级，4至14度。9月2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15至21度，最低气温2至7度，各地偏西风34级，寒冷，多云，偏西风34级转西南风23级，6至16度。9月27号，岭上、岭东、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0至19度，最低气温-1至6度，岭西偏西风5至6级，其他地区偏西风4至5级，寒冷晴，偏西风5至6级转西北风3至4级，1至14度。
1: 口岸业务的快速增长，直接带动电子汽车横检定工作量逐年上升。2026年以来，随着自贸试验区入驻企业持续增加，检定任务持续加大。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检验检测中心已完成电子汽车横检定31台件，服务企业24家，服务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电子汽车横作为贸易结算计量器具，检定数量显著增加。大宗商品过境、工况企业结算、外贸物流称重，都依赖电子汽车横精准计量。满洲里市检验检测中心将持续聚焦自贸试验区企业计量需求，靠前服务，主动作为，不断优化检定服务方式，落实便民利企举措。保质保量完成满洲里市电子汽车横检定任务，筑牢口岸贸易计量安全防线，以坚实计量技术支撑满洲里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服务口岸向北开放大局。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特色产业稳增收，乡土人才兴乡村；
4: 金秋时节，根河市林下采收忙，山货飘香销路广；
3: 城门二户旗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系列活动。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阿荣旗烟河达沃尔鄂温克族乡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主线，立足乡域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培育与人才建设双向发力，以特色产业提质夯实富民根基，以乡土人才培育激活内政动力，全方位多层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走深走实。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5: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五龙泉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林地资源持续扩大坐蚕养殖规模，目前全村坐蚕放养面积达22500亩，村级坐蚕养殖体量位居全旗首位，是全乡极具代表性的绿色支柱富民产业。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带头示范，群众积极参与，持续规范坐蚕养殖管护流程，优化放养技术，推动产业稳步提质，实现农业种植与坐蚕养殖双向丰收、双向增收。五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学文：
6: 我们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立足本村林地优势，不占耕地，依山兴业，把小小坐蚕做成了村民就地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绿色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收、产业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接下来我们将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持续规范养殖标准，提升养殖品质，让林下坐蚕产业成为我村乡村振兴、富民强村的坚实支撑。
5: 人才振兴是赋能乡村发展的核心动能，富集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中心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办学宗旨，推行村庄式教室、村干部式教师、现场式教材的教学模式，走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化办学路径。在课程设置上，既开设标准化、常态化培训班次，也根据产业发展基层治理需求定制特色课程，同时新增民俗手工艺制作、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课程。目前培训中心已累计承办各级各类培训班120多期，覆盖各类农村实用人才1.2万余人次。富集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王培文：
7: 我们将继续落实其党代会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耕地意识为主线，持续优化课程供给，做强做实人才培育平台，为人才充电赋能，源源不断为阿荣旗乡村全面振兴输送实用人才力量，奋力把党代会拨划的乡村发展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5: 因河乡立足全域统筹多点发力，全方位构建多元协同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扎实推进富集村秸秆打包、和平村农产品仓储包装等重点项目建设，深挖民俗文旅资源，依托吉亚太风情园、敖利百音民宿等文旅载体，丰富民俗体验、乡村休闲、康养旅居等业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培优手工粉条、笨榨大豆油等本土特色产业发展，不断完善畜禽养殖服务体系，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推动本土特色品牌提质升级。因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郭亮：
6: 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为乡村振兴明晰了发展方向，明确了实干路径。伊河乡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立足本体资源优势，多点发力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群众增收、集体经济壮大，持续夯实产业根基，赋能乡村发展，
8: 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群众富足、河北乡村新画卷。
4: 金秋时节，正是根河市林下产品采收加工集中上市的黄金时期，山林间采摘忙，加工厂晾晒欢，集市上购销旺，一幅热气腾腾的林下经济丰收画卷徐徐展开。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佳文、程亮、赵丽丽的报道。
7: 来到松塔加工现场，可以看到工人正在操作脱粒机器，将松塔脱壳取粒。一颗颗饱满的松粒剥离出来，厚厚平铺在空地上，沐浴着阳光晾晒脱水。机器轰鸣，人影忙碌，一粒粒带着山林气息的松子经过脱粒、晾晒等工序，即将走向市场。丰收的山货涌向市集，山货市场内热闹非凡。松子、各类野生菌菇、木耳、蓝莓等琳琅满目的林下特产摆满摊位，原生态的品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挑选。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挑选心仪的秋日山货，趁着秋收旺季采购囤货，或是留作自家食用，或是选购赠与亲友。哈尔滨游客马金雪
9: 很喜欢咱们根河本地的山货，原生态，绿色健康，秋收季节的山货最新鲜，口感最好，价格也实在。这次来根河也是准备囤一些拿回去。
7: 线下购销火热，便民邮寄服务贴心周到，不少摊位前摆放着顺丰包邮的牌子。游客、市民在现场挑好心仪的山货，如果不便随身携带，商户便可直接帮忙打包邮寄到家。除了线下现场邮寄，商户同时开通线上销售渠道，线上接单，即时发货，打通外销通道，打破地域限制，让藏在深山的根河林下特产销往全国各地。小地主山货摊位老板孔雪兰：
10: 咱们今年这个收成比较好，尤其是今年这个特产，这个松树塔，在咱们今年就是在这个林区这个适宜长这个松树塔，我们收就在我们的定点，就是这个摊位跟前啊，他们采摘回来骑摩托车直接送到我这儿，然后我这收购，就是价钱上呢哈，这是个大市场，非常的那个公平稳定，所以说来一些咱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啥的，哎，比较认可咱们这儿的特产。他们喜欢这些特产，就是买走之后回来就还会再回购。
7: 山林孕育好物，山货奔赴四方，一粒粒松子，一筐筐菌菇，承载着林区百姓丰收的喜悦。这片林海馈赠的特产正借着多元畅销的销售渠道走出深山，让绿水青山的价值化作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幸福。
1: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金秋立初心，热血赴忠诚。日前，城门二虎旗陆续开展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系列活动，全旗5名适龄青年身披光荣绶带，胸怀报国壮志，在庄重热烈的欢送仪式中告别草原故土，奔赴军营，开启军旅新征程。请听城门二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阿古达木的报道。
5: 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活动主题鲜明，氛围庄重，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欢送大会正式开始。城门二虎旗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宣读本年度秋季新兵入伍名单，为新兵颁发入伍纪念奖杯，为入伍军属授予光荣牌，让参军家庭收获荣誉与肯定。欢送会上，新兵代表、家属代表依次发言，青年们诉说从军报国的坚定理想，家属代表表达了支持国防建设、嘱托子弟建功军营的真挚心愿。全体新兵精神饱满，身姿挺拔，展现出新时代草原青年奋发向上、勇担使命的良好风貌。家属们满怀骄傲与不舍，深情见证子弟奔赴军营、逐梦国防的光荣时刻，表示将全力做好后方保障，支持孩子安心服役、淬炼成长。陈巴尔虎旗征兵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对全体新兵寄予殷切期望，勉励大家珍惜军旅机遇，厚植家国情怀。活动尾声，在场全体人员共同欣赏了陈巴尔虎旗乌兰木齐献上文艺节目。新兵出征送别仪式现场，新兵们先后与家人合影留念， 随后五名新兵列队昂首阔步穿过从容门，现场礼炮齐鸣，掌声不断，有序登上大巴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建功立业。新兵家属李兰：
11: 儿子，今天你入伍了，终于如愿以偿了，姑妈想嘱咐你几句，在部队中一定要刻苦学习，听从领导安排，以最优异的成绩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回报人民，加油儿子。
5: 新兵李佳玉：
12: 是，多谢母亲嘱托，吾儿当自强吧，为国贡献力量，报效祖国，回馈人民。
5: 戎装在身，使命在肩，五名陈巴尔虎旗热血青年带着草原儿女的忠诚担当与家乡人民的美好祝愿，踏上行军征途。他们将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在火热军营淬火成钢，奋勇拼搏，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4: 近日，跟着赛事去旅行，万里茶道友谊之约2026年满洲里市中俄足球友谊赛在市政广场龙市足球场圆满举办。本次赛事是满洲里赤塔日系列重点人文交流活动，依托万里茶道文化底蕴和口岸区位优势，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推动中俄边境体育互鉴、人文互通、民心相融。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13: 本次赛事共计集结7支中俄参赛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精准传球，快速攻防，精彩射门接连呈现。全体参赛选手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在切磋比拼中相互学习，在友好竞技中增进情谊，充分展现了积极进取、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经过两日激烈角逐，赛事顺利收官。赤塔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足球协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
14: 我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了，去年就已经来过，今年又赶上满洲里赤塔日，再次备受邀请来到满洲里参加这场比赛。球场上球员们都很努力，比赛在友谊的气氛当中进行，我希望中俄两国家的友谊长存，有机会的话也会邀请中国足球队去赤塔进行比赛。
13: 满洲里元老足球队队员王新刚：
15: 这个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个能跟俄罗斯的球队交流，对这个满洲里这个足球水平提升是非常有帮助，而且能促进中国和俄罗斯这个文化交流，更好的这个

0: 满洲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个出口啊，经济都有这个帮助。
1: 此次中俄足球友谊赛，既是一次体育技艺的切磋盛会，更是一场跨境文化交融的生动实践。赛事有效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厚植了全民健身氛围，持续擦亮满洲里市万里茶道跨境文体交流品牌，推动中俄毗邻地区民心相通、文化相融，为口岸城市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凝聚深厚的人文力量。
2: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相关部门，在全旗范围内开展公共场所爱国卫生及公共卫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检查组深入辖区餐饮门店，围绕控烟管控、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环境卫生、经营主体责任落实等核心内容查看店内落实情况，对后厨库房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检验挡主板、纱窗、灭蝇灯等三防设施完好性，同时对后厨环境卫生进行检查，查看卫生管理制度上墙、从业人员健康证、各类工作台账等资料，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向商户反馈，明确整改时限与整改标准，要求商户闭环落实整改。本次专项行动以餐饮行业为切入点，通过现场检查进一步压实经营业主的公共卫生安全责任，及时消除各类公共卫生安全隐患，持续维护鄂伦春自治旗公共卫生秩序，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打造干净整洁、文明健康的公共环境。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很多的70、80、90后啊，听到这个旋律就觉得啊，好熟悉，是不是？今天我们共同来听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勿忘不老。

想当年啊，郭富城以无可匹敌的舞步、时尚前卫的形象和不断突破的音乐风格，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偶像。他从一名伴舞演员到影视歌三栖巨星，他的演艺生涯本身就是一部不断进化的奋斗史。所以今天我们就共同走进郭富城的音乐世界。

相信有的朋友听到这个旋律啊，就会想起当年 MV 中郭富城经典的招手舞和青春洋溢的笑容，配合他那头浓密有型的三七分发型啊，瞬间就席卷了当年整个华人的世界。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郭富城最早期啊，同时也是最经典的情歌之一啊，也是让他在国语歌坛彻底站稳了脚跟。听到旋律是不是想起来了？这首歌名比较长，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和对你爱不完的青春活力不同，这首歌展现了他深情内敛的一面。

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郭富城深情怀旧的风格，是那个年代啊年轻人表达迷茫与思念的经典曲目。接下来这首《狂野之城》啊，就完全不同的风格了啊！这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的转折点。郭富城渴望在舞台上拥有更强的爆发力和掌控力。这首歌啊，就有着充满力量和动感的郭富城所希望的那种状态，曲风非常的强劲。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狂野之城》。

这首歌叫《纯真传说》，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啊？它是延续了《旷野之城》的舞曲风格，展现了郭富城日益精湛的舞技。那接下来这首《动起来》啊，很多人都再熟悉不过，因为当时啊有一个可乐的广告叫百事可乐，我记得是啊，凭借着激昂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形象，再一次成为了传唱度极高的励志的歌曲，《动起来》。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好的，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郭富城用他无数的经典旋律和舞步为我们编织了充满动感与激情的青春记忆。好，下期再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比宝宝也加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4: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5: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生命课题，当岁月老去，有一些老年人呢就会饱受慢性病失能的困扰，当疾病走到终末期，身体的疼痛、内心的恐惧，连同家属的纠结无助等等，都常常成为一个家庭难以言说的重担。长久以来，大家更加关注的是疾病的治疗和抢救，却很少去思考当治愈已经难以实现的时候，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生命的品质与尊严呢？
1: 时间凝固，生命停在
0: 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一份特殊的医疗服务，它不执着于与疾病顽强对抗，而是把缓解痛苦、人文陪伴放在了首位，这就是康养与安宁疗护。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医学名词会感到很陌生，甚至是存在很多的误解，有人把它呀等同于养老，有的人呢则是误认为这就是放弃了治疗，还有人甚至是谈之色变，不愿意主动去了解。可现实里，许许多多失能的老人、终末期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正迫切地需要这样有温度的医疗支持。为此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海尔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同时也是康宁疗护病区业务负责人的史天福史主任做客直播间，他将会带着我们拨开认知的迷雾，通俗讲解康养安宁疗护到底是什么，同时结合科室的真实临床案例，聊一聊服务人群、日常工作、大众常见的顾虑，也分享一下医护人员在直面衰老与离别时的感悟。那首先啊，请史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首先呢，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海尔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科主任兼康宁疗护病区的业务负责人，我叫史天福，非常荣幸呢，今天能够走进电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康养与安宁疗护这个温暖又特殊的领域。说实话呢，这是一个很多老百姓既陌生又迫切需要了解的一个医疗服务领域。它呢是不追求惊心动魄的抢救，不执着于无休止的一个治疗，而是专注于生命最后的尊严、舒适与温暖。接下来呢，我将结合我们科室的一些实际工作，一一的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带大家全面客观正确的认识康养与安宁疗护，也希望通过我的讲解呢，今天能消除大家心里的一些误解和顾虑。
0: 刚刚史主任也说了哈，这个康养与安宁疗护呢，这个话题是很多人都陌生的哈，那也是很多人想要去了解的。那接下来就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康养与安宁疗护呢？这个康宁疗护病房与普通的养老机构区别以及优势在哪里呢？
2: 好了，主持人，这个康养与安宁疗护呢，其实它是两个业务范围，简单的分开说呢，这个康养主要是面向的一些失能、半失能、多病共存的一些老年患者，我们重点的工作任务呢，主要是去做一些慢病的管理、康复训练，还有一些基本的日常照护，目标呢是帮助这些老年患者改善身体的机能，从而提升生活质量，延缓病情的进展，让这些老人呢能够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安宁疗护这边呢，主要是面向各种疾病到了终末期已经无法根治的一些患者，它的核心呢，我们不是去治愈疾病，而是通过我们的专业的医疗护理还有心理人文关怀手段，最大程度的去缓解患者的疼痛、喘憋、恶心、失眠等等一些身心痛苦，帮助这些患者呢平静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
0: 所以说康养与安宁疗护是两个这个算是科室功能哈。那很多人其实一听康养康宁，然后就感觉哎是个养老的地方哈，这是不是这样想的呢？
2: 确实是，很多现在很多老百姓呢把我们病房呢当成养老院，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它养老院呢主体的 是主要是就是对生活照料啊，还有管吃管住管看管。但是我们的康宁疗护病房呢，是我们医院成立的一个正规的临床科室，里面呢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康复师还有心理师、社工组成的医疗团队。老人如果一旦有这个病情变化，我们可以随时开展急救、病情处置，而且还可以组织院内的一个多学科会诊，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呢应对一些突发的风险，最大程度的可以保障入住患者的安全。用一句话概括着我们这个康宁疗护病区与这个养老院的区别呢，就是养老院它主要是解决生活问题，而我们这个康宁疗护病区呢，是有医疗保障的一个养老康养，有温度、有专业、有安全的生命守护。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病区呢，也是完美的弥补了这个普通养老机构无医疗、无救治、无专业康复的一个短板。
0: 嗯，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哈，其实也算。

0: 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了哈。
1: 对，
0: 嗯，那刚刚我们也是了解了到底什么是康宁疗护哈。那医院成立这个康阳与安宁疗护病房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医院成立这个康阳与安宁疗护病房的这个核心初衷，就是主要就是补齐这个医疗短板，还有就是守护生命的尊严。现在呢，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这个进程呢持续深化，这个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呢已经成为社会关切的一个民生焦点，
0: 也是个需求了，很大的需求。
1: 然后就是据去年的一个统计呢，咱们目前海拉尔区及周边地区的这个老年人口规模呢已经持续扩大，老龄化的程度呢已经达到了28.41%。我们身边的一些失能老人啊，还有慢病的老年患者，以及肿瘤还有各类终末期的一些患者会越来越多。长期以来呢，医疗服务呢一般都大多聚焦于治病救命、大病抢救，还有手术治疗、药物治愈，但是却忽略了两类人群的一个需求。一类呢就是慢病失能的老人，出院后呢没有专业人员去照料，而且在家里呢病情反复，来回在医院和家庭之间奔波，生活质量呢特别差。还有一类呢就是一些中末期的患者，这类患者呢他这自身的这些疾病呢已经没有有效的一个治愈手段了，但是还是辗转各个科室，患者呢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和心理煎熬。
0: 所以说看到了这两个迫切的人类需求哈，人群的需求，然后咱们去开设了这个病房。那其实过去其实很多家庭面临这个很难的困境哈，你像这种正的晚期的，他们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说一说。
1: 对，过去很多家庭他主要是面临两类困境，一类呢就是重症晚期的患者，如果你要是继续在医院就是过度的治疗，而且花费特别巨大，患者一方面痛苦，家属呢一方面最后就是人财两空。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放弃治疗回家的这类患者呢，你回到家里之后，在家里没有一个专业的护理，患者呢疼痛难忍，家属呢会表现就是手足无措，最后呢会充满遗憾和愧疚。所以说我们医院也是正是看到了大众的这个刚需和社会医疗服务的一个空白，所以立足于区域的一个实际，以政策引领为根本遵循，以群众需求为核心导向，依托我们公立医院的这个优质医疗资源主动担当，补齐了民生这个医疗短板。于2026年1月19号呢，我们医院正式成立了康养与安宁疗护病房。我们的初衷其实不是放弃治疗，而是换一种更温柔、更科学、更人性化的方式呢去守护患者，既能让失能慢病的老人呢老有所养、病有所依，也能让这些终末期的患者呢无痛、舒适、体面地度过余生，同时呢还可以减轻普通家庭的一个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
0: 正是看到这个刚需，所以咱们填补了这部分空白哈。那刚刚您也说了，是2026年1月咱们正式成立了这个康养和安宁疗护病房。那目前这个科室的整体运营情况怎么样的呢？
1: 目前我们科室呢运营情况是逐步向好，科室自成立以来呢，我们各项工作都在稳步的规范化、常态化的开展，目前呢整体运行呢平稳有序。科室里面呢目前拥有呢标准化的一个疗护病房，还有完善的康养康复设备，还有全套的一个疼痛及症状管理体系，我们组建了一支经验比较丰富而且还有极具耐心和爱心的一些专业医护团队。日常工作中呢，我们常态化的接收一些老年失能的康养患者，还有慢病的康复调理患者，还有肿瘤晚期、重症中末期等等各类患者。在诊疗上呢，我们严格的遵循规范化的一个康养和安宁疗护诊疗指南，为每一位这个入住的患者呢都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专属方案，包括医疗对症治疗啊，还有康复训练，还有生活护理、心理疏导、家属指导等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同时呢，我们科室也持续的在开展这个科室的一个规范化建设，医护呢也经常做一个专项的培训，还有人文关怀服务升级，不断。

0: 的优化这个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目前呢，我们科室的满意度在持续的保持一个高位，也收获了辖区众多患者和家属的一个认可。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了解、信任并选择了我们康宁疗护的这个服务，成为了我们医院一个服务民生、温暖群众的一个特色专科。
1: 那咱们这个科室哈，人员配备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科室的人员配备呢，都是从我们医院里面大内科系统，然后抽调了一些比较经验丰富的，然后就临床经验比较足的，尤其是在这老年病管理上比较有经验的一些医生和护士组成的一个医疗团队。
1: 像您就是重症的这个主任，然后兼着这个康宁疗护的这个负责人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也是因为您对于这个重症的一些治疗啊，以及他那个工作呀，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所以才让你去兼具这个工作，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康宁疗护病房呢，它其实入住的患者呢，一般都是疾病都是多样化的，不是说单科的，所以说需要就是，
1: 有丰
0: 多
1: 富的
0: 科
1: 经
0: 室的，
1: 验。
0: 对，有丰富的经验的。你要说是单科的，像什么单独的心脑血管呀，有点太片面，所以说就需要就是具有这个像心血管呀、呼吸呀、
1: 就是多
0: 神
1: 方
0: 经
1: 位
0: 方
1: 都
0: 面，
1: 是各个疾病都有一定的了解，像重症的
0: 对，
1: 话，就是这方面很符合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回来。

0: 小时候，妈妈拉着我的手。
1: 妈妈，你快点儿。
0: 长大了，我拉着妈妈的手。
2: 妈，我明天陪你去体检啊。
3: 不用，身体好着呢。
4: 喂，张阿姨，你的药吃完了吗？今天下午来医院复查呗。
3: 好好，我姑娘在家呢，别让她听到。我知道了啊。
0: 不是妈妈不需要你，而是不想让你为她担心。

0: 你的家属吗？他现在在我们医院急诊室，你快来一下。
1: 放心吧，没有什么大碍了。
2: 其实，忙碌的你与牵挂的他有更好的纽带。
3: 你们是张阿姨的女儿吗？我们智慧养老实时预警系统显示，您母亲的血压出现了异常，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去查看老年人的情况。
2: 智慧养老，让爱常伴他左右。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勒尔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同时也是康宁疗护病区的业务负责人石天福石主任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科普康阳与安宁疗护的一些医学健康知识。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了究竟什么是康阳与安宁疗护，以及设立的这个科室的一个初衷。那么接下来还是请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康阳与安宁疗护主要的是服务什么样的患者呢？这个安宁疗护与大众认知的这个临终救治有哪些区别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个确实现在很多老百姓呢分不清我们服务的人群，其实我们服务的对象呢是非常清晰的，主要就是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康养的服务人群，主要面向的就是高龄独居的老人，还有失能半失能的老人，还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肢体活动障碍的患者，还有就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多种慢性疾病叠加，需要长期调理养护的老年患者，以及术后康复需要长期的休养护理的患者。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主要是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就是安宁疗护的服务人群，这类呢主要面对的患者群体呢就是各类恶性肿瘤晚期的患者，还有重度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中末期、呼吸衰竭的中末期、多脏器功能衰竭等无法治愈、病情持续进展的一个中末期患者。同时呢，大家一定要区分开，这个安宁疗护呢，它和传统的临终救治呢，其实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咱们传统的临终救治呢，它的核心呢，就是全力的去抢救，然后对抗疾病。哪怕是患者的这个身体呢无法耐受，依然采取手术、化疗、插管、透析等有创治疗，目的是尽可能的延长生命的时长。过程中呢，患者会承受这个极大的痛苦，而我们安宁疗护的核心呢是以人为本，减轻痛苦。我们呢主要是不再进行那些无意义增加患者痛苦的一个过度创伤性的一个治疗，而是主要以控制疼痛啊，还有缓解不适、改善睡眠、安抚情绪、提升舒适度为核心。如果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就是临终救治呢，它是拼尽全力的去留住生命的一个长度，而安宁疗护呢是用心守护生命最后的质量。这个呢是我们是不强行、不折腾、不痛苦，是让生命自然从容的落幕。
0: 这个临终救治就是挽留你这个生命哈，安宁呢就是让你这个保证咱们这个生活的生命的质量哈。那这个康养和安宁疗护具体都做什么呢？
1: 我们康养这边呢主要做的工作呢就是做一些慢病的管控，还有一些卧床的患者呢做一些康复训练，还有对这个卧床的这个压疮啊，还有坠积性肺炎这类卧床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预防。除此之外呢，还进行一些营养指导啊，还有生活照护。安宁疗护这边呢，我们主要是做的是这几件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叫症状管理，主要是去管理患者的一些临床症状，比如说疼痛啊、喘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些精细化的护理，主要是包括就是像皮肤护理啊，还有一些管路护理、口腔护理等。第三块呢，主要就是做一些心理疏导，主要就是和这个患者，聊天啊，通过聊天啊，然后去疏导这个恐惧啊、绝望。第四块主要工作呢，就是，照护患者的同时呢，还要照护家属，教会家属怎么去陪伴，怎么去陪护患者，然后疏导家属的愧疚和焦虑。所以，我们这个康养安宁疗护病区呢，我们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为患翻身，而是一个有医疗护理、康复心力和家庭支持一体化的一个服务流程。
0: 听您这么介绍，这个康养与安宁疗护这个科室，咱们这个医护人员工作量应该挺大，因为得时刻关注着，不仅要关注着这个病人哈，还要关注着这个家属的一些情绪，基本就得时刻的，就是就算是时常的紧绷着这根弦，是不是？不一定会遇到什么情况，然后时常的就得去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医护工作人员呢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的， 因为这个患者，他病情呢，他入住这些老年患者呢，病情会有一些突发的一些变化，所以说你要是观察不到位的话，就容易出于这个突发的一些情况。
0: 嗯，你像能在咱们这个抗氧与安宁疗护住这个科室住的人哈，一般都是需要那种精细的一些照护，以及去疏导他们的家属的一些情绪的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那其实刚刚咱们也一直在说，就是很多老百姓呢并不了解这个安宁疗护，大家呢普遍存在哪些顾虑呢？据您的了解，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1: 嗯，结合多年的临床工作吧，我发现就是老百姓对安宁疗护的顾虑呢，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三方面。第一大顾虑呢，就是认为我们这个做这个安宁疗护呢，就是不孝，是放弃治疗，放弃亲人，
0: 就是心里的这种愧疚，是不是？
1: 对对对，很多家属呢觉得只要进了这个安宁疗护病房，就是彻底的不治了，就是放弃老人了，所以说心里会产生就是强烈的一个道德负罪感。第二大顾虑呢，就是还是一个认知误区比较深重，就是把这个安宁疗护呢就等同于咱们临床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那个安乐死、消极等死，觉得一旦要是进了这个病房呢，就是等着离世，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忌讳和抗拒。第三大顾虑呢，就是担心这个服务不专业，觉得如果这个患者要是不做手术、不化疗、不抢救，这个医护可能就不会去用心的照顾患者，担心患者没人管遭罪。
0: 嗯，这就是三点的顾虑哈。那面对这些大众的一些看法，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1: 其实面对大众的这些看法呢，我是特别能理解的，这其实都是源于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个专业的不了解和不熟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安宁疗护呢其实它不是绝对的一个放弃，而是另一种高级的、温柔的、科学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嗯，就是以人为本，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尤其是对于中末期的患者呢，如果你去过度的做一些有创的抢救啊，还有放化疗，只会透支患者的最后的一点体力，这不但对他的病情没有缓解，还会让患者呢在剧痛、呕吐、衰竭中苦苦支撑。其实这不是关爱，而是一种折磨。
0: 嗯，其实在这种过度的抢救啊以及放化疗说，家属看着这个病人的这个痛苦啊，其实他们也是很难受的，是不是？
1: 对，他们其实看着心里也是很难接受的。
0: 嗯，
1: 但是一方面觉得还得
0: 抢救，
1: 对对，还是对家属的积极抢救，一方面看着家属患者呢确实也挺痛苦。
0: 嗯，那选择咱们安宁疗护其实就是一种这个不是无奈的妥协，是不是？
1: 对，所以说选择我们安宁疗护呢，其实是一种理性的、孝顺的、负责任的一个选择。我们放弃的呢是那些无效的一个过度的一个治疗，坚守的呢是对患者生命尊严、身体舒适，还有就是心理健康的一个积极的守护。看似是不治疗，实则是更精准、更贴切、更贴合患者的一个需求、更有温度的一个治疗。就随着大家认识的逐步的提升，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理解我们职业的这份意义。
0: 嗯，其实石主任说的这个三点顾虑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想法哈。但是听了石主任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把这个顾虑抛掉了，然后也是正确的认识了咱们这个抗氧和安宁疗护。那刚刚咱们也说了，这个咱们住这个科室的人呢，其实是需要咱们医护人员额外的关注的哈，多一些关注，多一些治疗。然后，那医护人员一天的工作流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相比于这种普通的病房，护理工作特殊点在哪里呢？
1: 因为我们这个抗氧疗护病区呢，是我们医院成立的一个正规的科室。所以说我们科室呢和医院其他科室是一样的，每天早晨8点上班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晨会，然后医护呢会进行一个集体的交班，交完班之后呢还会去逐个的病房去查房，然后逐个的评估这些入住患者的这些临床症状，包括什么疼痛啊、呼吸、睡眠、情绪等，然后根据这个查房的情况呢会评估当天的一个管护方案。白天呢我们主要其实就是落实一些简单的一个基本的治疗，还有一些康复和护理操作，同时呢我们白天呢会留出大量的时间呢去做一个心理沟通和家属宣教，然后夜间呢我们主要是就是加强巡视，处理一些突发的不适啊，和患者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主要就是保障患者的一个夜间的一个安稳。 我们和普通病房的最大的一个不同呢，就是普通病房的它护理的重点主要就是配合治疗，就是把这个疾病呢能治愈好。但是我们病房呢，除了这些常规的一个医疗护理之外呢，大部分的精力呢会放在一个情绪陪伴和尊严维护上，还有就是家属的一个心理支持上。普通病房呢主要是照顾病人，所以说我们病房呢既要照顾病人，还要照顾这些崩溃疲惫的家属，这就是我们护理一个跟普通病房最大的一个区别。
0: 嗯，可以看出来工作量很大哈。
1: 对，
0: 那这个成立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那您和患者和家属相处当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一些瞬间呢，让你记忆犹新的？
1: 这个感动的瞬间和记忆犹新的瞬间其实还是挺多的。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开展已经大半年了，从一月份开课日来，每天其实大家都在见证这个生命的温柔与感动。就其中有几个比较记忆犹新的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曾经接受过一个晚期肿瘤的老人，入院前呢他一直是比较消极抑郁的，抗拒治疗，因为他这个常年的病痛折磨，对生活已经失去希望，也因为他这个疾病常年的拖累家人，所以说他心里会有那个满心的那种愧疚感。入住之后呢，我们团队每天就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医疗护理团队呢，每天为他缓解这个身体的疼痛，包括陪他聊天，回忆过往，倾听他的这些心事，一点点的去疏导他的这个情绪。慢慢的，这个老人呢就情绪就缓和特别多了，然后也愿意主动的和我们交流，也主动的和这个子女呢也解开了多年的心结。最后这个老人在平静和安详中走完了余生。结束的时候呢，家属也特别感激，对我们说是我们让老人没有痛苦没有遗憾。第二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科室呢，因为入住的这些老年患者比较多，而且失能啊失语的患者也是非常集中的，所以说他们平时呢都无法表达，也没有办法说话。但是他们呢能够感知到我们的这个用心照料。就其中有一位卧床多年的一个老奶奶，她每次我们查房啊，还有帮她翻身啊、擦身、喂饭的时候呢，她都会努力的，然后抬手，然后轻轻地握着我们，眼神呢也特别温柔。所以说，这份无声的信任呢，是对我们医护工作呢最大的一个肯定，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个真诚的陪伴呢，都是方向温暖的。
0: 虽然说他们就是不能说话也不能表达，但是从他的这个情感表达，就是那个
1: 动作
0: 上，咱们能感受到这个他们是其实对咱们的服务很满意的，也是对咱们的一种认可，是吧？
1: 对。
0: 那你刚刚说的两个事件呢，都是针对于这个病人对你们的反馈哈，然后感到很暖心。有没有一些家属的那个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家属也有，家属主要是家属的这个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认可。前段时间有位这个重症中末期的患者，家属呢最初呢是非常非常拒绝抗拒我们这个安宁疗护的，他就是特别的坚持这种积极的抢救，所以说辗转各大医院做各种的治疗。这个患者呢也一次次的承受这个穿刺啊化疗的一个痛苦，后来最终还是选择了我们科室。到我们科室呢，经过我们的一个专业调理，患者这个疼痛啊逐渐缓解，也能吃得下，也能睡得着觉，心态呢也变得平和。这个家属呢也是看在眼里，逐渐的对我们这个安宁疗护工作呢也越来越信任，彻底地理解了安宁疗护的一个意义。患者最后离世之后呢，家属还专门去赠送了一份感谢信和一面锦旗，跟我们医护人员说是我们让亲人最后活得体面，走得安详，没有遭太多的罪。所以这一刻呢，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辛苦是最值得的一个时刻。
0: 这也就是开设这个抗氧与安宁疗护这个科室的一个意义哈，就是帮助这些老年人呐，以及这个重症的癌症晚期的人减轻这个痛苦，然后家属呢也从不理解慢慢变成了理解，然后以及认可哈，这也是咱们就觉得哎，付出都是值得的。那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回来继续了解。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海伦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康宁疗护病区业务负责人史天福史主任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科普抗氧与安宁疗护的一些医学健康常识，来纠正我们的一些认知的误区。那刚刚咱们也说了，咱们这个抗凝疗护科室呢，工作人员是需要很大的耐心的哈。那从事这份工作是需要怎么样的职业素养呢？想要告诉大众什么话呢，史主任？
1: 好的，主持人，就是从事抗氧与安宁疗护工作呢，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临床经验呢是基础，但是光有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病区呢比较特殊。从事这份工作呢，我们首先呢需要有极致的耐心，因为我们的患者大多都身体虚弱，行动不便，而且还情绪反复，表达能力差，很多事情呢需要我们一遍遍的沟通，一次一次的去照料，就日复一日的重复这些细致的工作，所以说你必须得耐得住这些琐碎，守得住初心。
0: 嗯，因为这些患者真是身体很虚弱哈，然后他们的情绪也是很不好的哈，尤其是家属呢，可能也是因为太焦急了，有时候咱们医护人员说的话呢，他可能就一遍听不懂或者没记住，因为他心情很急躁，所以需要反复的沟通，
1: 反
0: 复的去叮嘱，是不是？
1: 对，需要反复的沟通。
0: 所以说需要极大的耐心哈。
1: 对，
0: 那还需要哪些？
1: 其次呢，还要除了这个耐心呢，还需要有强大的一个同理心。我们呢，就是医护人员呢，必须真真正正的去共情患者的这个痛苦，理解家属的这个无奈呀，然后对这个家属啊，还有患者不冷漠不敷衍，就是把每一位患者呢都当作亲人去对待，尊重每一份生命，每一份情绪。最后呢，就是需要专业的职业素养了，因为既要精通各类慢病、中末期疾病的一个症状管理。康复护理专业技术，同时呢，也要具备专业的这个心理疏导能力和沟通能力，坚守医德的底线，尊重生命，尊重患者的意愿。心里话呢，就是我想告诉就是听众朋友们，主要问题呢就是生老病死呢，它是一个人生常态，死亡它并不是禁忌，痛苦的离别和遗憾的离世才是。我们不要对这个中末期疾病呢去过度的执念，也不要对这个安宁疗护呢抱有偏见。生命的长度呢，我们正常是无法掌控的，但是生命的质量呢是可以去守护的。你与其让亲人在最后的时光受尽治疗的折磨，不如呢让他体面舒适温暖地走完最后旅程。孝顺呢，它不是无休止的一个抢救，而是让亲人呢余生无痛，心安有尊严。
0: 您刚刚也说了，就是您在重症待了多久？
1: 我在重症已经干十年了。
0: 已经干十年了哈。那针对于这种中末期的患者，可能也遇到了很多哈。那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您会发现就是中末期患者大多会出现哪些心理变化呢？
1: 中末期的患者呢，一般他这个心理上呢都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变化过程。首先呢，他一开始患病之后呢，他都开始都是不愿相信，尤其是一些肿瘤这样的患者呢，他不愿相信。接着呢，他会出现一个愤怒、怨天尤人的一个阶段，
0: 就是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病，是不是？
1: 对，他就不理解为什么我平时身体还行，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0: 我是那个我生活的一些习惯也没有什么问题哈，生活很健康，
1: 对对对，
0: 怎么就我得了这个病了？是不是这种愤怒和抱怨？那还有哪些
1: 情绪？然后呢，过了这个阶段呢，他就会出现一个情绪低落和抑郁的阶段。他就因为这个疾病，大家都知道，尤其是肿瘤晚期，治愈的希望也特别。

0: 低，就是生命的时间呢大多都是有限的，所以说他就会出现一个抑郁情绪低落的一个阶段，最后呢会出现慢慢的也有一部分患者会接纳这个现实。
1: 嗯，这就是四个阶段哈。那针对于这些心理变化，是不是有一套专属的一些治愈的方式以及他们心理这个治疗的一些方式呢？
0: 对，针对就是这类患者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呢，我们有就是专属的一个干预方式。首先呢就是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沟通，因为他每个患者处的这个疾病阶段也不一样，所以说他这个沟通方式呢也会不一样。我们会根据患者这个年龄啊、性格，还有他这个文化程度啊，他接受这个疾病的这个理解能力，去循序渐进的然后告知这个病情，不突兀不刺激他，就耐心的解答患者所有的一个疑问。另外一方面就是情绪宣泄的一个陪伴，我们会主动的倾听患者的一些委屈啊、恐惧啊、心事，允许他哭闹啊、倾诉啊，不要去压制他的这个负面的一些情绪，就让他发泄出来。第三呢，就是转移他的一个注意力，通过我们日常的这个陪伴聊天呀，还有日常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就是满足一些患者的一些微小心愿呢，去缓解患者的这个焦虑和绝望。最后呢，就是进行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引导，就是温柔的帮患者正视生死，让患者明白这个平静无痛苦的活着比就是勉强的透支生命更有意义，就是慢慢的帮助这些患者坦然的接纳现状，安度余生。
1: 这是对于病人的哈。那其实家属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更容易出现这种愧疚悲伤等负面的情绪。那针对于家属的心理帮扶，咱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内容呢？
0: 在临床中呢，其实家属的这个心理压力包括这个愧疚啊、焦虑啊，其实往往有时候比一个患者还要更重。很多家属呢，他会陷入这个深深的自我愧疚，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家人，没有给家里人积极的治疗。同时呢，他还会承受一个经济压力，因为这类疾病呢，它周期长，辗转各地，时间比较长。照顾的时间长了，他这个照顾压力啊，还有离别压力都特别大，长期呢就会处于一个悲伤、焦虑、压抑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说家属的一些心理帮扶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呢？怎么去帮他们缓解呢？
0: 家属这个帮扶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针对家属呢，我们也是全方位，然后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帮扶工作。首先呢，也是一个做一个定期的一个心理疏导。平时呢，我们医护呢会每天都会通过查房啊、巡视病房的时候，跟家属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倾听家属的这个情绪啊，还有一些诉求，缓解他们的这个愧疚感和焦虑感。然后通过我们对家属的这个心理疏导呢，帮助家属呢正视病情，理性的看待这个疾病的一个结局。其次呢，就是专业知识的一个宣教，就通过我们跟这个患者家属就是详细的去讲解这个疾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规律啊，还有患者这个身体变化情况，让家属呢真真正正的了解这个患者，所有的治疗都是科学最优的一个方案，避免家属就是过度自我怀疑、过度自责。其次呢，还有就是陪伴式的一个情绪支撑，尤其是就是在患者病情变化危急时刻和最后的离别时刻，我们都会全程的陪伴家属，给予一个家属一个情绪支撑，同时呢也引导家属合理的一个宣泄备份。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心理跟进，对于患者的离世后的一些家属呢，我们也会适度的一些跟进疏导，帮助家属呢尽快的走出这个家属离世的这个阴霾，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说我们呢不仅是守护患者的生命尊严，同时也是治愈家属的心灵创伤。
1: 咱们这个工作还是很重要的哈。那咱们一直也说，可能这个安宁疗护呢，对于这个问题，这个名词大家有很多的误解，就觉得安宁疗护和咱们大众总说的是安乐死、放弃治疗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个是对的吗？
0: 这个是非常不正确的。这个安宁疗护呢，它不是安乐死，这个两者呢是有挺大的这个区别的。安乐死呢，它是主动的给一些药物来结束这个生命，是我们国家这个法律是

0: 不允许的。安宁疗护呢，它是不会主动的加速这个死亡，我们只是去减轻这个患者的痛苦，然后顺其自然。安宁疗护呢，它也不是放弃治疗，完全的放弃治疗，它指的是停药停护，就放任这个患者在剧痛中去煎熬。而我们安宁疗护呢，只是放弃那些就是没有无效的、创伤比较大的，而且获益比较小的一些治疗。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主要就是针对患者的一些临床症状，比如说疼痛啊，呼吸困难呀，这个进食困难啊，这些症状的一个支持和护理。我们是一个有温度、有专业、有底线的一个积极照护，绝对不是放任不管。这个误区呢，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并传播出去，这个它是有挺大区别的。
1: 所以说，这个安宁疗护和安乐死是很大的区别哈，大家不能混为一谈了。那也有人说，这个安宁疗护呢，越早介入越好，是这样的吗？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安宁疗护呢，它一定是就是越早介入效果越好，患者和这个家庭的受益呢就会越多。很多家庭呢，他现在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就等到患者就是最后都奄奄一息的时候了，濒临离世的时候了，才会选择安宁疗护。其实这种选择是完全是错误的。安宁疗护它介入的黄金期呢，它其实是在疾病进入终末期。已经，你已经了解到这个疾病已经无法根治，而且这个病情呢已经持续进展的时候，这时候介入呢是最好的一个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提前介入呢，可以提前的控制这个患者的一些疼痛啊，还有一些各类不适的一个症状，这样可以避免这个患者呢在长期承受这个病痛折磨，可以提前的疏导患者和家属的这个心理压力，减少恐惧和遗憾，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些照护方案。让患者呢在更长的时间里面能够保持一个舒适平和的状态，所以说越早介入呢，这个患者的痛苦会越少，生活的质量呢也会越高，家属的这个照护压力还有心理负担、经济压力也会越小，最终的离别呢也会更加的从容、温柔，没有遗憾。
1: 那在咱们的日常工作中啊，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哈。那究竟遇到过哪些难点呢？团队是如何调节这种心理压力的呢？其实你像这种，咱们面对的是生离死别哈，然后咱们这个医护团队呢，其实心理压力也是很大的。那如何去调节咱们这份心理压力的呢？
0: 目前在临床工作中，常见的难点呢，主要是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个就是现在就是大众的这个认知普及度还是挺难的，因为老百姓这个传统观念呢根深蒂固，很多人呢依然还是忌讳这个排斥安宁疗护，所以说科普和这个大众这个观念改变呢，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二个就是家属的这个心理工作，也是比较难的，很多家属呢无法放下这个必须抢救、全力抢救的这个固有的这个认知，所以说很难接受这个终末期的一个现实，所以说沟通和疏导难度也是特别大。
1: 那这对于团队心理调节有哪些方式吗？就是哪些工作，咱们做了哪些？
0: 针对团队这个心理调节呢，我们主要是定期的做一个科室的一个心理疏导，科室会常态化的开展一个互相一个交流、互相倾诉。分担压力，共同调节。其次呢，就是树立我们职业的一个价值认同感。我们会常态化的总结这个好转、释怀和家属的一个认可，从这些我们这个工作中呢汲取力量，明白我们工作是在守护生命、治愈家庭。我们这个工作呢其实是极具社会价值的。最后呢，就是通过劳逸结合、正确疏导、合理安排、保障休息。同时呢，通过正向的生命教育，还有职业培训，让团队呢始终保持温柔、积极、纯粹的一个从业初心。
1: 看看时间哈，节目到了尾声了。那最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康养安宁疗护工作有哪些未来的规划吗？
0: 未来的规划，我们主要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主要是从三方面持续的深耕，然后升级我们的服务。第一就是持续的规范化、专业化的建设。不断地精进我们医护团队的一个专业能力，细化这个慢病康养和终末期的症状管理，还有心理人文关怀等专项技术。第二个呢，就是加大社会科普力度，通过更多的公益宣讲、媒体宣传、健康科普，打破大众对安宁疗护的一个偏见和误区，让更多老百姓正确的认知。

0: 面向的是失能多病共存的老年群体，重在慢病的调理、康复照护。而安宁疗护呢，不等同于放弃治疗了，他放弃的只是无效且带来巨大创伤的过度治疗，守住的却是患者身体的一些舒适、人格的尊严，还有对于整个家庭的心理帮扶。那节目的最后，石主任还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1: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的听众。希望通过今天我的讲解呢，能够帮助大家消除一些顾虑和一些知识误区。也愿每一位老人呢拥有安稳高质量的晚年。希望呢每一个人走到生命末端的人呢都能够无痛有尊严的离开。感谢大家的聆听。
0: 好的，生命有长度，更有质量。愿每一位老年人呢都能够安享有品质的晚年。愿每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都可以少一些痛苦，多一些从容与温暖。如果听众朋友们身边有需要的家庭哈，也可以多去了解，多传递这份知识。那再次感谢石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与陪伴。那么本期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
1: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编剧程万里，导演季培东，由昌吉州融媒体中心录制出品。

0: 你别动，你别动，
1: 你管不着，
0: 就你别动就别动嘛，
1: 去滚一边去，
0: 我打了，
1: 你打，你打，你真的用手打了？
0: 你以为呢？看，嘿嘿，百发百中，
1: 有苍蝇拍子的，你还用手拍，恶心死了你！
0: 来不及嘛，
1: 快洗手去。哦，可能是李仙燕来了，你去开门，我把这只鸡剁完啊。
0: 哎，来了来了。
2: 嗨，杨旺旺。
0: 李仙燕。哎呀呀，同学，哎，来快进来快进来。老同学，哎呀，拥抱一下。
2: 哎呀，老同学，好着呢吗？
0: 哎呀，好着呢好着呢。哎，你这来就来嘛，你还提这么多东西干啥呀？嘿，
2: 这是咱们月亮湾的农家鸡。这是村里老酒坊自酿的山村酒，给你们还带来了村里自家种的土豆子、皮芽子、羊角辣子，还有呢，都在车上呢，我提不动，一会儿你自己去拿。
0: 哎，好好好。
2: 月亮呢？
0: 哦，他在厨房里剁鸡呢。哎，我们的月亮现在椒麻鸡做的那是带的很，我跟你说。
2: 是吗？
0: 专门给你做个椒麻鸡尝一下啊。
2: 月亮。蓝月亮，
0: 哎，厨房你就别去了啥，你沙发上坐下啊，喝茶的吗？还是吃水果的吗？你随便哦。
1: 哦哟喂，来就来了啥，喊啥呢？把人都吓咋了？
2: 蓝月亮，哎呦，我的大美人，来，抱一个，抱一个。
1: 我手上的油还没有擦干净呢。哎，你咋越来越嫩了？就像个刚谈恋爱的丫头一样。哎
2: 呀，我哪有你保养的好？我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哪有时间保养呢？
0: 哎，李仙燕同志到我们月亮湾村当书记了？
2: 准确的说，是驻村第一书记。
0: 哎呀，这比你在县上当个副局长级别要低吧？
2: 我们县委的副书记都在村上挂职当书记呢。哦，他是副县级村书记，我呢是副科级村书记。
1: 你们的级别我不懂，我还是叫你燕燕。
0: 哎，公开场合要叫李书记，要维护领导的形象。
1: 就你懂，就你懂，我又不是勺料子。燕燕，你坐下，我马上把菜端上来。
2: 哎呀，你急啥呢？你们城里这个家我还是第一次来，让我先看看不行吗？参观参观你们大豪宅。
1: 说啥呢？我们还没买房子呢，这是租的。
2: 这是你们的卧室？哎呦，你们两个也太邋遢了吗？
0: 哎呀，昨天啊，晚上熬了一晚上的夜，还没来得及收拾呢。哎，看，这边是录音室。
2: 嗯，这设备挺齐全的。哎，你们花了不少钱吧？
0: 就是，已经投出去200多万了，还有几样设备啊没配齐呢。看，这是我们的编辑制作室。
2: 嗯，不错不错，你们工作的地方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的。哎，隔音效果怎么样？搞音乐制作的时候不扰民吧？
0: 这房子墙体用的是那种泡沫水泥砌块，不但保暖，隔音效果也很好。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又用了最好的隔音材料。
2: 那就好，那就好。哎，月亮，
1: 嗯，
2: 你刚才说这套房子是租来的？
1: 嗯，租对门曹伯伯的。曹伯伯的儿子是经营画廊的，还搞了个艺术经纪公司，有些实力。买了两套房子紧挨着，一套自己住，一套给老爸住。可是曹伯伯不愿意独自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就跟儿子住在一起，把他的房子租给了我们。
2: 那你们相处的还不错吧？
1: 嗯，挺好的。
2: 嗯，
0: 曹伯伯啊是个陕西人，农村里来的，现在是月亮的铁杆粉丝。月亮每次做直播啊，曹伯伯一定会准时的到我们家来当月亮的现场观众。
2: 哟，那我今天来是不是影响你们工作了？
1: 嗯，我开播的时间是12:30，没事儿，还有10分钟时间。
2: 哟，这时间马上到了，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1: 我们做的是现场直播，你刚好可以做我们的现场观众。演员，就跟平常先下了片川子一样，你不要紧张。
2: 好。
0: 李大书记天天开会做报告，哪可能紧张呢？来来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喝酒。我早就听说咱们村的山村酒越烧越好了。
2: 月亮湾的山村酒正在申报新疆的名优产品，我带来的是刚烧出来的，但是调酒用的可是30年的老酒。来来来，都尝尝来。
0: 等等，月亮，
1: 哎，
0: 你给曹伯伯打个电话，叫他提前过来尝尝咱们老家的山村酒。哎呀，这老爷子听到有好酒一定会嘴都咧到耳朵根上去了。燕燕，你坐下，我来倒酒。
1: 打啥电话呢？我就叫他多省事儿。大美女亲自登门恭请，老爷子的心情一定了咋咧。
0: 好好好。
1: 曹伯伯，火救嘞！今天我家想到带好酒来了。
2: 旺旺，看来你们两个生活的挺滋润的嘛。
0: 月亮从小没心没肺的，不过傻人有傻福，她嫁了我这个好老公嘛。都是我宠着她，让着她。
1: 你说啥呢？说啥呢？你还宠着我，让着我？燕燕，这个梁旺旺为啥小名叫狗娃子？他就是一个狗娃子嘛，是我一直宠着他呢。
2: 哎呀，你们两个从小就喜欢斗嘴，怎么斗到现在还没斗够啊？梁旺旺，你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当时你留了一级到我们班上，是不是为了蓝月亮？
0: 这个嘛，

0: 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哎，那个时候一会儿看不见蓝月亮，我上课就没心思嘛。哎。
1: 梁旺旺，你真够酸的！
2: 爷爷，你别听他胡骗的啊！他们家是种瓜的，他还跟着一帮嘎怂跑到学校的瓜地里偷瓜，被看瓜地的大狼猴咬破了狗蛋子，吓得他一个多月没敢来上学，期末考试不及格，就留了一级到咱们班上的。
0: 没在肥沟里头洗过澡，没偷过瓜，偷过果子，没爬过墙，上过树，哎，就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嘛。哎呀，你这个人。
3: 我来了。
4: 哎，还有我，还有我。
5: 哎，曹伯伯，快来坐下。哟，曹哥。
4: 哎，
5: 今天你有空了？
4: 我想摆脱日常的烦恼，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哎，听说你家里有好酒，我就陪我爸爸到这里来，我也想找找灵感嘛。啊，
5: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家乡月亮湾的第一书记李先燕。
4: 哎，李书记好。
6: 你好，你好。
5: 今天他是专程从村里来看望我们的。
3: 哎呀，今天是和领导一块坐着呢啊。
6: 曹伯伯好。
3: 哎，你好你好。
6: 哟，曹伯伯容光焕发，声音听着都那么年轻。
3: 哎呀，老了老了。
6: 我今天是利用周末来看望老同学的，就是想见见老同学了。
4: 哎呀，当领导的能挤出时间来看望老同学，实在是难得，难得呀。
6: 我跟月亮和旺旺是同学，虽然不在一个村，但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2: 李新燕是我们的班长，从小就是当官的材料。
5: 曹伯伯，这是李新燕带来的酒，是我们村老烧坊用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烧出来的山村酒。我们敬您一杯。
3: 一起喝啊，一起喝啊。
6: 来尝尝尝。
3: 哎呀，这酒好，好酒。
4: 嗯，我喝遍中国的白酒，这酒的档次能排在中上水平，
5: 好喝。
2: 下面我来敬你们一杯。
4: 嗯。

0: 直播时间到了，升堂。
1: 哟，这架势还像模像样的。
0: 那是，我们专业的很。
2: 家人们，大家好，你们看，今天我直播间都来了谁呀？曹伯伯，大家都认识。曹伯伯，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 ，Hello， 大家好，聊得个太。
2: 这位是曹伯伯的儿子，文艺产业界的曹大新老总。
4: 大家好，谁对艺术品，特别是油画感兴趣？另外，谁想做影视剧，来找我。
2: 这一位大美女，你们能猜得出来她是做什么的吗？先给家人们留个悬念，只告诉大家，她呀叫李仙燕，是从我们那个小山村来看我们的。仙燕，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中午好。
2: 我今天要给家人们唱一首新歌，这是我跟梁娃娃这几天刚刚创作出来的，还没有定稿呢。我唱完了，家人们给我指导指导，怎么着唱得更好呢？现在我开始唱喽，旺旺，吉他伴奏。
0: OK, care.

0: 我唱完了，请家人们指导。
1: 好，唱得好，
2: 我也来说两句。我来自月亮姐姐的家乡，那是天山北坡丘陵地带一个十分美丽的村庄，欢迎大家到我们月亮湾来旅游。我们月亮湾出产的山村酒，闻着就令你陶醉。我们月亮湾出产的农家鸡，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在树上睡觉的。我们的羊角辣子是甜的，越嚼越香。我们的紫皮小土豆，
3: 李大书记，时间到了，时间已经到了。
0: 李先燕同志，你也太会利用机会了，就这么一会儿，你都来蹭我的流量。
2: 是你让我露脸的，让我看看现在直播间的人数多少了。哎呦喂，月亮，34万多了。
3: 哎，看看这条评论。
4: 月亮姐姐的新歌很好听，有乡土味，勾起人们的乡愁。可惜的是，末尾那个宣传旅游的广告，就像百灵鸟还没唱完就挤进来个麻雀在争嘴，感到很不舒服。
2: 把我说成乱叫唤的麻雀了。
0: 其实我觉得粉丝们的感觉一定要尊重，咱们就是做直播带货，做直播宣传，也一定要让粉丝们感到舒服，感到爱听爱看。
5: 哎，我就不喜欢那是直通通硬邦邦的话，我喜欢那个话说的艺术一些的。哦，
2: 月亮，你们现在在直播行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你们已经是专家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你们回去的。
3: 啥？叫我们回村里面去？哎，燕燕，啥意思嘛？
2: 村里边已经没有年轻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模式，生产成本高，产量低，种地还要赔钱，农民把承包的土地都流转给合作社了，大家都在城里买房子，天气一冷身体不舒服了都住进城里去了，农村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地方了。
5: 哎呀，我们那当然也是个样子的，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嘛。
3: 那你还叫我们回村干啥去了？
2: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的特色，但是现在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正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化的现代化的大农业。
6: 这标志着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2: 没错，曹总，你总结得很好。哎，你也在关注社会问题吗？
6: 是啊，我是个生意人，但是做生意必须要了解社会，不懂社会要亏本的。
2: 是啊，
3: 你们感兴趣的不是我们的行当，我们就是个自谋生路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赚钱养活自己。
2: 旺旺，我正是要给你们指出一条赚钱的光明大道。
3: 此话当真？
2: 千真万确。来来来，咱们边喝边聊，来先喝一个。
3: 来来来，我喝。
2: 虽然农村空心了，但是农村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比如生态产业，比如农区畜牧业、绿色养殖业，比如休闲旅游产业，比如康养产业等等等等，所以中央提出要进行乡村振兴啊。
3: 我们就是个音乐视频制作人，那些我们不懂，也参与不进去啊。
2: 谁说的？乡村振兴中还有一个内容，这往往啊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文化产业。
3: 这农村都没有人了，哪还有文化呀？
2: 你想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哪里？
5: 这当然是在农村嘛，以前就没有啥城市，那些个叫城市的地方，哎呀，其实也就是个大农村。
2: 所以呀，农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现在我们好好的努力一把，把这个根留住。旺旺， 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这难道跟你们没有关系吗？
4: 这，
6: 哎呀，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李书记的话使我眼前一亮啊，我似乎看到了什么机会。
0: 商人就是商人，跟我们想的就是不一样。
6: 这
4: 我想的是回到农村去搞文化创业，很难很难。
2: 你们从农村出来一无所有，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挣扎，终于打拼出来了，现在小有成就了，不难吗？
4: 当然很难啊。
2: 是难，但是你们不畏艰难，勇于拼搏，坚韧不拔，我看中的就是你们的这种精神和作为，所以我才来找你们的。
4: 你觉得我会回去是吗？
2: 乡村振兴靠什么来振兴啊？当然是靠人来振兴啊。咱们月亮湾太缺年轻人了，最缺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才。旺旺，你应该回去。
4: 不，我不回去。
2: 你会回去的。
4: 我不回去。

0: 哎，咋惊唱了？这大应该有个音效，哐！哎哎，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爸，我陪你喝。这么好的酒，不喝白不喝。
2: 月亮，你咋一直不说话？你是咋想的？
3: 我回去。
0: 啥？
4: 你说啥？
3: 我回月亮湾去。
4: 你熟了吗？你没有喝多吧，月亮？
3: 我回月亮湾去。
4: 为啥？为啥？为啥？
3: 因为我要回到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4: 这现在我们的粉丝量刚刚到网红水平，你回到农村里边，这咋直播呢嘛？
5: 把直播现场搬到村子里边，不是更有意思吗？
4: 可是别人来找我做录音、做视频，这么多设备怎么办？我总不能叫他们到村里去找我吧？这现在找个活干有多难啊？
5: 那你就留在这儿，我自己先回去。
4: 李先爷，你这是在拆散我们？你不安好心？
2: 梁旺旺，你就是个汪汪汪！狗性改不了的狗娃子。
0: 我来说句公道话啊，我还是喜欢农村，天天想的是咱们这回农村去呢。
1: 现在农村有宽带，有 WiFi，有 5G，农村也可以直播的。
0: 我喜欢月亮的歌嘛，他唱的有那个乡土味儿。在农村呀，一定更合适。
1: 汪汪兄弟，你可以两边跑嘛。年轻人开车快，一趟子也就是三四个小时，没啥麻的。在乡村住，在城里工作，这可是眼下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呀！啊，
2: 是呀。
0: 行了，你们不要耽误我喝酒啊！哎呀，这个山村酒它是真的好喝。
2: 曹伯伯，再给我倒个满杯。
1: 来，
0: 胡兄，来来来，
1: 喝，
2: 来来来来。
1: 给。

家人们，这就是我出生的月亮湾村，很漂亮是吧？你们看，这棵老柳树啊，已经有400岁了。旁边是三叔叔蓝三牛家的菜园子。我看到家人们留言，要我再唱一遍《月亮湾的女人们》。我在这里唱这首歌，是不是更有意思呢？好，现在我来为家人们唱歌。

0: 上，似乎听到三叔叔的山曲子。透过小树林，还是那个声响。
1: 哇，月亮湾的景色真是太美了！
2: 嗨呀，这么美丽的田园风光，怎么就唱成了城市的马路旁了？这也太不协调了吧！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昌吉州融媒体中心录制出品的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总策划王建中，总监制李工业、沈忠全，监制李金钊、王琦，策划穆红、冯燕，统筹王新斌、张旺，编剧陈万里，导演季培东，责任编辑孙晶晶，录音制作王晶，导演助理杨露曼，编辑助理傅伟、刘军，戏曲顾问邓金荣，主题歌作词陈万里，作曲齐磊，演唱杨挺，文创设计于静，海报设计刘旭东，剧务周红。剧中孙娥良由王峰演播，马尔丽由苏应斌演播，黄小薇由郭瑞演播，梁芳芳由罗丽演播。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4: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5: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点整，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
1: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0: 一部经典仙侠剧是一场跨越三界的浪漫奇梦，一段动人旋律总是能唤醒藏在仙途里的爱恨与坚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重温仙侠剧里的经典歌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再以仙侠剧当中的情深缘浅侠骨柔肠。
1: 睁开双眼，我出尔放灵魂只能降落。
0: 我们听到的这首《绝爱》是电视剧《苍兰诀》当中的主题曲，张文婷的演唱极具张力，旋律激昂又带着撕心裂肺的深情，绝爱尽此生痴恋的歌词精准描绘出了剧中人物小兰花与东方晴苍之间跨越仙月两族的爱恋，从最初的契约牵绊到后来的彼此救赎，即便隔着族仇隔着生死依旧坚定相守。这首歌

说呢，将这份爱不是负累，是铠甲的仙侠爱恋唱得荡气回肠，完美契合了剧中热烈又纯粹的情感内核。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电视剧《苍兰诀》当中的歌曲《寻一个你》。

0: 这首《霁长月》是电视剧《长月烬明》当中的经典插曲，旋律婉转凄美，既有仙侠世界独有的空灵意境，又饱含细腻厚重的情感表达。绵长的编曲铺展开清冷的氛围感，缓缓流淌的曲调搭配歌手哀而不伤的唱腔，字里行间都盛满了无尽的思念与刻骨的遗憾。这首歌把这段仙侠故事当中的深情与虐恋演绎得非常到位，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将相爱却要不断牺牲反复别离的故事内核缓缓地诉说。当音乐缓缓响起，仿佛就将我们这些听众带入到那个神魔纷争的三界，真切体会到角色的悲欢离合，也让我们在婉转的旋律当中细细感受三界之内这份动人心魄的情深缘浅，体会宿命之下相爱之人的隐忍与奔赴，留给我们悠长的回味与动容。
1: 一夕别，且将近与明霁长月。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

0: 这首《逝逝》是电视剧《与凤行》当中的主题曲，由刘宇宁演唱，旋律大气深情，既有着磅礴开阔的格局，又藏着缱绻细腻的柔情，将剧中人物沈黎与行止之间跨越山海，历经重重磨难依旧选择相守的宿命爱恋演绎得真挚动人。编曲搭配恢宏的弦乐铺展氛围，既有上古神灵独有的沉稳辽阔，也有俗世儿女情长的柔软温存，完美贴合了剧中两人强强相遇、彼此守护、共护苍生的主线剧情。
1: 成交的视线，呼吸缱绻。
0: 刘宇宁的嗓音浑厚且有张力，演唱的张弛有度，把神性的清冷与爱恋的炙热融为一体，没有过度的宣泄，却把生生世世的眷恋娓娓诉说。每当这首歌的歌声响起，便瞬间就把我们带入到了碧苍王与上古神的浪漫仙侠世界当中，感受三界之中这份双向奔赴的动人羁绊，也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既能共赴人间烟火，也可以并肩守护世间万物。
1: 如此刻相识无声抵过心愿。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与凤行》当中的歌曲《如初》。

0: 作为电视剧《与凤行》的重要主题曲，这首《至心》既有热血昂扬的气魄，又不失细腻柔软的情感表达。希林娜依高凭借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沈黎洒脱霸气、坚守初心、为爱一往无前的角色内核。这首歌与沈黎一路成长蜕变、坚守心中信仰、执着追寻真爱的人物历程高度契合，把毕苍王一身傲骨、既有铠甲也有柔情的形象刻画得非常到位。
1: 城壁染苍霜，恰逢恋不过是场。
0: 这首歌当中的每一段旋律都饱含着故事与张力，歌声里既有不惧世事的无畏锋芒，也有心底滚烫的款款深情。当乐曲响起，我们仿佛就看到了那个勇敢炙热的毕苍王在三界之中一往无前，也让听众感受到这份忠于本心、奔赴热爱的强大力量。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与凤行》当中的歌曲《不知返》。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2号，农历8月12，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深入鄂伦春自治旗调研重点工作；
1: 走一线改文风，林要建作让一亩地产出10倍效益；
0: 我市开展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宣传活动。
1: 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2026额尔古纳河右岸湿地森林越野挑战赛在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鸣枪开赛，千名跑者逐梦金秋林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1号，市委书记杜惠良深入鄂伦春自治旗实地督导包抓项目，调研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并开展巡林。在昆仑山村党群服务中心，杜惠良仔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引领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要从严守好集体家底，强化全链条监管，动态排查，逐项核验，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运行、阳光化，维护好群众根本利益。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把党建引领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要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因地制宜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切实将资源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随后，杜惠良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粮食收获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大力推广农作物新品种应用，稳步提升粮食产量，统筹抓实秋收各项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丰产丰收。调研期间，杜惠良还开展巡林工作，实地查看森林资源管护和防火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林长制各项工作要求，健全常态化巡林护林机制，从严抓好隐患排查整治和火源管控，扎实做好秋季防火工作，做到守林有责、护林担责、治林尽责，守护好林草资源安全。王猛参加。
0: 扎兰屯市立足本地丰富的林地资源，坚持让荒山增绿、荒地改良、农民受益的原则，将夷陵荒山荒地承包给农民发展林草药等绿色经济产业。农民沈立强通过6年摸索，成功探索出鸡心果和苍竹兼作共生，让一亩地产出10倍效益，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排头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金秋时节，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里，18亩鸡心果实盈盈、红彤彤的，如同颗颗宝石，在秋阳的照耀下更显诱人。果园内，人们正忙碌地采摘、装兜、挑选。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负责人沈立强：
3: 一棵树能产个5-60斤左右，但是现在按我卖的价格采摘价格是4块，一棵树就是200多块钱，一亩地10000以上。
2: 果园里的这片林地以前种植杏树。受产量和市场因素影响，产出价值不高。爱琢磨的沈立强在网络上得知东北和河北盛产鸡心果，而且在内蒙古开鲁县进行栽培和扩繁，形成规模化种植。抱着学习的心态，他远赴辽宁引入100棵树苗种植。这种喜温怕寒作物如何越冬成为种植难题。从开始的加盖保暖，到棉服缠绕，到如今的粉刷生物枝叶，通过6年摸索，今年盛果期实现了大丰收。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负责人沈立强：
3: 我上那边去跟人去学习，有老师跟咱们跟着去实验呢，学习呀，完了看看是。

0: 怎么能御寒？住了不让它冻死啊！第三年结两个果，第四年结多了，完了我才大面积的就是种了这些。
1: 如今采摘园面积达到了18亩，光果实效益今年就达到了20万元左右。这期间，沈立强又把眼光投向了林间空地，大胆尝试鸡心果和苍术兼作共生，形成林木互药、药材养林、收益富民的良性循环。今年苍术进入采收期，每亩产量在4000斤左右。这片林上果、林下药，五年平均亩收益达到了1.2万元，一地双收，让一亩地产出10倍效益。沙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负责人沈立强，
0: 就想带动周边一些老百姓，带动大家种植这个果树或者是这个药材，大家一起致富。
1: 林药兼作在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具有旅游观赏价值。游客们手提果篮漫步于果林中，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游客黄如，
2: 亲手采摘果实，自己吃的特别开心，既体验到了田园的采摘的乐趣，也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1: 如今，这片林下土地利用率从原来不足30%提高到70%以上，苍术种植为每亩地额外增收超过2000元，果树还可获得长期收益，真正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效益。通过汲取沈立强林药兼种经验，周边村屯也开始推广林药种植。沙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党支部书记祖振川，
3: 我们这块也是半山区，将来我们也得拿这当个产业，这老百姓的庭院经济，林药兼种，这个我们得那个推广。但是我们想就是根据他这个技术，我们想大量那个推广给老百姓发家致富。
4: 9月22号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近日，我市举办致敬热血英雄主题宣传活动，致敬无偿献血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普及捐献知识，传递人道大爱。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柳畅的报道。
5: 活动在温情的热场视频中拉开帷幕，诗朗诵《生命薪火大爱同行》，用深情文字礼赞凡人善举，歌曲《多幸运遇见你》温情唱响，娓娓道来生命相遇的感动。本土捐献造血干细胞及无偿献血代表走上舞台，分享捐献背后的心路历程。现场还邀请医学专家开展科普讲解。无偿献血志愿者李洪成：
6: 我本人呢，从事无偿献血20余年，累计献血呢也是90多次了。坚持这么多年的信念呢，主要就是，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帮助他人。
5: 呼伦贝尔市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队长李楚京：
7: 我诚挚地呼吁社会各界适龄爱心人士，主动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摒弃认知误区，积极加入中华骨髓库志愿者队伍，以微薄之力传递生命大爱，用初心善意守护生命希望。
5: 据了解，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深耕20多年，累计成功捐献51例，创下全区多项第一，中华骨髓库在库志愿者达到9245人。
8: 近日，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2026额尔古纳河右岸湿地森林越野挑战赛在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鸣枪开赛，千名跑者驰骋原生态山野赛道，在金秋大仙岭的绝美风光中竞速奔跑，以体育赛事赋能文旅融合，擦亮秋天的大仙岭文旅特色名片。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岩、胡莹的报道。
9: 本次赛事设置25公里巅峰组和4公里探索组两大组别，分设男女竞赛赛道，每组参赛规模500人，兼顾专业竞技性与大众体验性。25公里巅峰组赛道依托额尔古纳原生态湿地、林海、乡野地貌打造，路况复杂多变，对参赛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山地奔跑节奏都是极大考验。巅峰组男子组第一名一如：
10: 这个赛事是特别好，因为这个无论是风景还是这个赛道，还有这个咱们呼伦贝尔这个秋天的这个金色美景都特别棒。
9: 相较于专业竞技赛道，4公里探索组赛道难度适中，观赏性十足。赛道贯穿恩河俄罗斯民族乡特色木克楞街区，串联乡镇核心人文地标与民俗景观，主打休闲体验，吸引了众多外地跑者、本地市民及亲子家庭参与。浙江

0: 参赛选手。
1: 机缘巧合碰到你，看到你们有这场活动，然后因为这是我人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或者越野跑，就是比较喜欢当地的这种氛围。我们有打算明年或者后年再过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主要是过来看秋天的嘛，景色非常好，然后当地的居民什么都很友善。
0: 赛事结束后，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同步开启系列民俗体验活动，俄式特色美食、非遗歌舞展演、俄罗斯族彩蛋绘制、民俗市集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示边境乡镇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让广大游客和参赛选手沉浸式体验多元民俗风情。呼伦贝尔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温勇：
2: 这次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额尔古纳河右岸湿地森林越野挑战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000多名跑者前来参赛，这是体育加生态加文旅的一次生动实践，也和咱们建设的生态强势、文旅强势的目标高度契合。办赛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守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借着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个思路，打造咱们本地的越野赛事 IP。
3: 近日，天籁童声咏初心，童心向党向未来，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26惠民演出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影剧院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杜金旭的报道。
4: 演出在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悠扬的旋律中启幕，舒缓辽阔的曲调瞬间将在场观众带入千里草原的壮美意境。鄂呼兰、德呼兰、四岁的海溜马、海拉尔河等一批极具地域特色的经典曲目接连上演，清澈透亮的童声回荡在剧院内，既描述出草原山林的秀美风光，也抒发着草原儿女同心向党、守望相助的美好情愫。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团员塔林哈尼：
5: 我印象最深的歌是海拉尔河。在排练的时候，我会跟同学们在那个海拉尔河处一起跳舞，在合唱团里可以感受到那个团队精神。我每次参加演出后非常开心，非常高兴。作为团员在五彩儿童合唱团里演出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4: 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指导老师糯米：
6: 这次演出非常成功，孩子们表现得也非常好。我们所有的歌曲是我们20年一直传唱下来的歌。少年合唱团主要是传唱，还有就是代表这个呼伦贝尔向外推广我们内蒙的一个民族文化。
4: 本次演出不仅是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年艺术成果的集中展演，更是文艺惠民服务的具体实践。未来合唱团将继续以歌声为纽带，传承弘扬传统文化，让草原天籁跨越山海，传到更远的地方。
7: 近日，陈马尔虎旗2026年主要粮油作物吸收减损工作现场会在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3联队田间召开。通过现场实操实地测损，规范陈马尔虎旗秋收机械化作业标准。现场会立足田间实际，紧扣作业短板，聚焦农机调试、收割速度、流茬高度、边角清理、秸秆处理等关键环节，开展标准化实操示范。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操作，随机划定取样测评区域，仔细清理收割过后的田间落粒、残穗、夹带籽粒，通过分类整理、现场称重、逐项登记，数据核算对比，精准测出地块实际吸收损失率，真实摸清田间损耗底数。此次现场会坚持以测促改，把技术指导标准落实全部放在田间一线，真正把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的理念落实到秋收实处，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有力推动陈巴尔虎旗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8: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8: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0: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中旗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振兴富民步步有声。
1: 2026年1至8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贸易值突破1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根河市民委开展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宣传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阿荣旗向阳峪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做强坐蚕、大鹅等特色重要产业，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多点发力壮大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提质增效激活内生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3: 依托优越山林资源，向阳峪镇深耕坐蚕特色富民产业，全镇现有蚕场9.98万亩，占全区蚕场总面积近1/4，产业基础深厚，带动能力强劲。其中，松塔沟村将坐蚕养殖作为支柱产业，拥有蚕场7500亩。培育养殖户140余户，蚕茧产业收益稳定可观，真正成为群众稳增收、能致富的金色产业。向阳峪镇松塔沟村党支部书记蒋伟：
4: 27、17次党代会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重养殖，其中就有着蚕。着蚕养殖呢，是我们松塔沟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咱们这蚕场面积大，气候也适合着蚕生长，整体收入也挺可观的。特别是今年旗里提出了文件，推动着蚕产业和种植业协调发展。
3: 在杨嫂沟村，养殖户苗壮深耕大鹅养殖3年，现存栏大鹅1200余只，依托鹅蛋稳定销售实现增收，单只种鹅年产鹅蛋可带来300余元收益。在传统养殖广播基础上，他积极拥抱电商新业态，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线上模式拓宽销路，让本地优质农畜产品走出乡村，为传统养殖业注入数字化新活力。特色养殖多点开花，科技种田同步推进。今年，向阳峪镇大力推广水围底化节水灌溉技术，全镇实施面积2.68万亩，由7家经营主体牵头落地，覆盖6个行政村，形成主体引领、农户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智能化灌溉有效破解干旱缺水难题，保商除苗、提质增产，确实转变传统耕作方式。松塔沟村种植大户刘洋今年落实水围底化种植面积500亩。科技种田成效显著。向阳峪镇松塔沟村村民刘洋：
5: 苞米现在挺好，现在看那棒啥的比每年都大，现在一共是2000多亩，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实施的是500多亩，这个旱的时候可以浇水啊，能保住桑青，出苗率好。
3: 与此同时，向阳峪镇还积极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做足生态富民文章。内蒙古亨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入驻太平山村，打造标准化林下赤松茸种植基地，高效利用林下空间，释放生态资源价值，成功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丰富全镇特色产业矩阵，为乡村振兴积蓄绿色动能。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向阳峪镇坚持传统产业提质、特色产业培优、科技农业赋能，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健全联农带富机制，同时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涵养文明乡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向阳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鲁连奇：
6: 向阳峪镇将深入学习贯彻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精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发展目标，务实担当奋进。我们将聚焦种植业单产提升、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在建强农牧业基本盘上持续发力，培优壮大着蚕、榛子、蘑菇、大鹅等特色产业，推动产业联农带富，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在和美乡村建设上，完善镇村基础设施，常态化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引导群众涵养文明新风，打造宜居宜业乡风文明的乡村新风貌。同时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此外，我们将

0: 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推动向豫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满洲里铁路口岸外贸经济韧性持续彰显，动能持续积蓄。在满洲里海关精准监管、高效服务、制度创新的有力支撑下，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口贸易值突破1000亿元，为畅通亚欧国际物流大通道，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劲口岸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通讯员陈柳的报道。
2: 据统计，2026年1到8月，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口贸易值达1051.9亿元，同比增长33.7%，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为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满洲里海关通过关长送政策上门、通关服务专窗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进出口货物政策咨询、通关业务指导和疑难问题解答等服务，确保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扣减等惠企措施落地见效。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车站海关办公室于海潮：
3: 常态化落实7x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优先保障重点农资产品、高附加值出口货物快速验放，促进跨境物流通道更加畅通高效。
2: 此外，优化与属地海关、铁路企业的协同监管和配合机制，强化数据研判与资源预制，及时掌握进出口货物物流动态，高效衔接装卸、运输、查验等环节，提高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车站海关办公室于海潮：
3: 聚焦外贸企业发展需求，满洲里车站海关建立了企业走访、政策宣讲、咨询答疑机制，精准推送关税优惠、便利化监管等惠企举措，助力企业充分运用政策红利。同时，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推动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优质国货出口稳步攀升，进口能源、木材、大宗商品等物资稳定保供，不断增强外贸市场主体发展信心与活力。
2: 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推动口岸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增活力，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海关力量。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今年九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日前，根河市民委深入森工街道红旗社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便民义诊服务和政策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兆达、李自强、赵丽丽的报道。
6: 活动现场，十六子宣讲员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题，从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到实践要求，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点内容。通过宣讲，把法律条文转化为居民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生活指南。社区居民认真聆听，纷纷表示，这次宣讲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法治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守护民族团结、保障群众权益的坚实力量。根河市森工街道红旗社区工作人员于波：
7: 我们系统地学习了民族团结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补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短板，也对我们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意义、工作要求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把本次的学习成果运用到基层服务和日常工作当中，立足我们的岗位，做好民族团结的宣传和各项的具体工作，积极地去营造好各民族团结互助、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
6: 宣讲结束后，义诊服务台前排起了长队，志愿者们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耐心解答常见病、慢性病预防护理问题，发放健康宣传手册，叮嘱日常注意事项，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冷极十六子志愿服务队组成的普法小分队走进社区楼栋，用拉家常的方式为社区居民讲政策、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手册等材料。 根河市民委办公室科员张瑜。
8: 开展这次活动，就是想借着第四十三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的契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条文变成老百姓听得懂、摸得着的身边事，由十六子宣讲员面向群众开展普法宣讲，普及民族政策法规，同步组织开展义诊服务，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在宣讲结束后，我们的志愿者入户走访，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政策，把法律知识与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切实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凝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合力。
1: 近日，国民养生在行动新平衡养生市集在牙克石市建民社区广场温情开市，活动将中华传统养生智慧转化为可体验、可互动、可感知的生活化场景，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站式轻养生便民服务。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姚玉轩、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2: 本次市集以三条理、四合理、新平衡养生理念为核心，划分尝、玩、体验三大功能区域，设置 AI 体质检测、头部经络输氧、中式养生茶品鉴、中草药手作、八段锦教学等多个互动体验点位，吸引众多社区居民前来打卡参与。在 AI 综合检测区，不少市民排队参与健康检测，养生顾问结合秋季气候特点，现场科普润燥养生、起居调护等实用养生知识。养生茶饮区茶香袅袅，居民品尝应季润养茶饮，学习简单实用的居家养生技巧。中草药香囊、艾草锤手作体验，让大人小孩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广场上开展八段锦现场教学，居民跟随老师的示范舒展肢体，在传统功法练习中强身健体。市民王小丽：
9: 平时上班经常熬夜久坐，一直想调理身体，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今天在家门口就体验了头皮按摩，做了 AI 体质检测，还亲手做了中药材香囊，学会了很多秋季养生的小知识。这样的活动特别切近老百姓的需求。
2: 据了解，国民养生在行动是新华网联合养固健打造的全国性公益养生系列活动。本次牙克石站以30到50平方米轻量化市集形式走进社区，面向广大群体开展普惠健康服务。活动倡导三条理、四合理、新平衡养生理念，推广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运动有度、情志有恒的健康生活方式，破解当代人熬夜、久坐、情绪焦虑等亚健康难题，推动传统养生年轻化、场景化、日常化，降低大众养生门槛。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传播中华优秀养生文化，提升群众健康养生意识，进一步提升品牌社会好感度，助力营造全民关注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
5: 日前，鄂温克族色勒旗疾控中心开展2026年呼伦贝尔市每月一主题家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摆放卫生健康法治宣传展板，向群众发放湿巾、纸巾、围裙、手提袋等生活用品，并结合监督执法工作实际，向辖区群众普及防病知识，倡导健康行为，鼓励群众主动检测就医，提升自我防护能力，深入了解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做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共同筑牢辖区传染病防控防线，保障辖区卫生安全。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

0: 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1: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5: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5: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6: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新制定

0: 的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0: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2: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3: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6: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5: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6: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5: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7: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8: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9: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根据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8: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0: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 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坟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8: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0: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2: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7: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7: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4: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7: 本台消息，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7: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4: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7: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听见奋进的力量，
1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两化融合指数60.1，内蒙古工业跑出智能化新速度。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1: 在神东煤炭公司设备维修中心，经过改造的智能化集成式电气测试工作站正有序运行。一台高压电机测试，过去要两名技术人员耗时4到7小时，如今操作人员只需核对电压等级，按区域摆放连接即可完成。作为智能化煤矿重要组成部分，该工作站年可完成700台套设备测试修复，节约综合成本近150万元。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公司设备维修中心2厂2部车间副经理段醒梦：
2: 基本上实现了傻瓜式的这个测量方式，不会出现这种误送电源这种情况，极大的减少了这个安全的隐患。
1: 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区建成智能化煤矿230处，产能11.4亿吨，无人驾驶矿车投运782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指数及两化融合指数达到60.1，36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先进级智能工厂增至46家。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系教师马小平认为，工业质变最大的亮点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用数字化让老产业焕发新机。
3: 智能化系统可以精准管控开采、能耗、物料运输，减少资源浪费，搭配新能源矿卡，进一步降低矿山排放。两化融合指数达到60.1，正是这些一线实实在在改变的综合数字体现。
1: 煤矿之外，钢铁和制造领域的智能化同样在提速。在包钢股份炼铁厂4号高炉，智能机器人系统实现了全自动泡泥填装。目前包头已建成5G 基站12000多个，综合算力突破10000P，拥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4个，占全区总量的一半。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推进，内蒙古传统工业正在完成一场智能化、数字化的革命。马小平：
3: 打通工业数据流通，把矿山场景和我们本地算力行业大模型进一步结合，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补齐工业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短板，培育本土技术服务力量，让智能化改造可以持续深化。
4: 内蒙古台消息，9月20号至2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巴彦淖尔市调研口岸建设、秋粮稳产增收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甘旗毛都口岸目前是全国通关过货量最大的公路口岸，是我区进口焦煤、铜精粉的重要通道。包刚先后到口岸通关能力智慧管控中心、淖尔中会 AGV 无人驾驶智能通关及集装箱海关监管场所、14进9出智能卡口、中蒙跨境铁路大桥项目和国门及配套功能项目建设现场、金泉口岸加工园区，实地查看智慧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发挥口岸区位和资源优势，加快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中蒙铁路建设，优化 AGV 无人驾驶运输模式，着力打造绿色口岸、智慧口岸、高效口岸。要促进口岸与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大力发展跨境物流、落地精深加工等产业，避免酒肉穿肠过，同步丰富旅游业态，实现由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在乌拉特中旗乌家河镇连峰奋斗村农伯伯食品公司牧羊海湿地，乌拉特前旗大佘泰镇马卜子村玉米蹲粮田示范区，乌梁素海南岸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小佘泰镇曾龙昌水库，包钢听取玉米滴灌密植技术、品种选育、防灾减灾、农事服务等情况介绍。他指出，巴彦淖尔市农牧业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上做出更大贡献，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高质量建设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要做好粮

0: 投实伪文章，培育特色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要扎实抓好秋季粮食生产，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有序组织适期收获，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集中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斩断伸向农田项目的黑手，全力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要做好无粮宿海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治理，防止农业面源污染，筑牢黄河几字湾生态屏障，用心守护生态之美。调研期间，恰逢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包刚来到乌拉特中旗金石礁融创商业街调研边境旗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访了解民族手工艺融创品牌建设情况，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强化文化遗产传统技艺保护传承，抓好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列。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2号上午，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并致辞。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通过开展情景朗诵、主题宣传片和成果专题片展播、赠书仪式、宣读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民族团结进步宣讲队授旗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丰硕成果，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凝聚起全区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携手筑梦的强大合力。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22号，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和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督导组和工作专班工作。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悉心指导下，学习教育督导组和工作专班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实强化统筹协调，精益求精，做好保障工作，持续加强理论学习，把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动真碰硬查改问题，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始终做到求真务实，精准有力推动任务落实，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保障成效，群众可感可及，以忠诚履职尽责，书写学习教育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汲取宝贵经验，激发奋进力量，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转化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的有效举措，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界首渡口，看一扇门板背后的故事。
0: 1934年11月底，红军连续突破3道封锁线，抵达湘江边时，敌军调集了数十万重兵，布下一个巨大的口袋阵，在这里数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湘江，永远长眠在了这片山水之间。
2: 三年不饮湘江水。
0: 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碑园讲解员张晓婷。
3: 我们湘江边上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歌谣。同样呢，耿彪将军也是生活在湘江边上的，他的女儿就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呢是一生呢是最爱吃的就是鱼，但是他从来没有吃过湘江的鱼，因为他知道湘江里呢都是趁着他的战友。
0: 就在湘江战役鏖战正烈之时，1934年11月29号，在红军即将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窑苗工作中的原则指示，主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军一面与敌人激战，一面宣传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界首镇自古以来就是湘桂走廊的咽喉要津，听这里的老人讲，当年就是把两边的老楼民居上的门板拆下来，扛到江边支援红军。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借用的门板让人挨家挨户记下户主名字，乡亲们赤脚踩进泥滩，冒着枪林弹雨和红军一起用血肉之躯扛起了通往胜利的桥梁。如今就在当年红军渡江浮桥旧址之上，一座界首大桥横跨湘江两岸。90年前，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护红军过湘江，90年后，大家依旧聚在这里摆摊经营，共居共乐，团结同心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一直延续。赶墟居民曹辉燕：
4: 买东西也方便，卖东西也方便，大家住在一起红红火火。
0: 赶墟居民梁梦：
5: 游客过来也是问我们这些故事，我们就是一边做生意一边跟他们讲。
0: 门板上的编号会模糊，但门板背后的信任不会。浮桥会拆，但人心搭起的桥永远在。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依托课堂教学、文化活动和实践体验，让各族学子同窗共学、相伴成长，厚植共同体理念。请听报道。
1: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在这里，古籍博物馆、光伏科学园地、文创产品区都是学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延伸地。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高二学生白阿斯如：
6: 学校非常重视这个国统里的教育，平时跟同学们交流、跟老师们之间交流，以及在课堂中的学习，都能让我的普通话变得更加标准。
1: 苏林嘎是小学部语文老师，在讲授课文《清明上河图》时，他专门带学生参观博物馆1:1复制的《清明上河图》。课后，苏林嘎还带着学生及擅长绘画的家长共同创作了只属于自己班的可爱版《清明上河图》。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小学部教师苏林嘎：
7: 我们让孩子动起手来，大家共同创作，自然而然的就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我们的文化，然后共同守护我们热爱的共有的中华文化。
1: 人民日报新媒体记者王若彤：
8: 这里面的课程的设置就是非常的丰富，呼市第30中是在全方位的培养我们的学生，也能够看出来这个一以贯之的民族共同体的这么一个教育理念。
1: 9月22号，第13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12盟市和沿黄省份的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9: 12盟市194家企业带来牛羊肉、奶制品等540多种产品，沿黄7个地区22家企业带来70多种特色名优农畜产品，形成沿黄联动、供需互通的交流格局。内蒙古农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国英：
10: 借助绿博会这个平台，做强农牧业品牌，打通跨区域产销链路，推动我们的优质农畜产品走出去，卖得好，价格优，带动更多的农牧民致富。
9: 开幕式上，自贸区政策解读、农文旅融合等活动集中举行，多场同期活动搭建点对点、面对面对接洽谈平台。近年来，内蒙古培育壮大三个千亿级、十二个百亿级特色产业，越来越多草原优品行销全国，走出国门。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雄安新区营销中心负责人曹占斌说。
11: 绿博会搭建了产销优质平台，让采购商和生产企业面对面交流，减少中间环节，希望接下来深化京蒙蒙冀协作，把草原好食材带入千家万户，让生产者增收，让消费者受益。
0: 9月22号，全区国资国企系统农牧业企业合作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12: 走进新安路八号艺术创业产业园，前来对接洽谈的采购商代表、参观群众络绎不绝。现场同步开展企业推介、美食品鉴、合作洽谈等系列活动。自治区国资委党委专职副书记徐英。
13: 立足内蒙古特色产业基础，为各类农牧业企业搭建高效对接桥梁，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认可、宣传内蒙古农畜产品，进一步提升内蒙古特色商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
12: 在现场签约环节，中国石油内蒙古公司等央国企及盟市企业代表现场签署合作协议55项，达成意向金额约1092.6万元。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部长葛志辉。
14: 我们这次签约了3家企业入驻到我们的一个平台，从咱们草原深处的牛羊肉到咱们沙漠有机的果蔬呢，去丰富我们的一个产品。
1: 9月22号，全国城市联合招聘东北三省一区专场活动在包头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蕊的报道。
15: 招聘会现场，来自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地300余家企业提供10000余岗位，岗位广泛覆盖稀土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龙华电力新能源辽宁有限公司总经理艾金龙。
16: 我们是做新能源风电的，所以说这边的人才也是相对能够了解风电，所以说相对好招。
15: 招聘会突出数字赋能，还设置了政策护航、数字就业等功能专区，完善简历投递、远程面试等一站式功能。求职者张桃，
17: 刚才我还体验了 AI 模拟面试，可以近距离参观企业，了解这个企业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会给我们求职带来一些信心。
15: 活动当天启动仪式上，还集中展示内蒙古一体化就业公共服务成果、东北三省一区跨区域就业协同行动签约，同时发布了互联互通、数字赋能东北三省一区智慧就业矩阵，进一步健全四地就业协作机制，推动岗位信息互通、服务资源互联、人才流动互促。
0: 请听简讯。9月21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等商品从奥林浩特铁路口岸驶向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正式突破3500列大关。
1: 今年1至8月，甘旗毛都口岸货运量3564.2万吨，同比增长42.9%，约占内蒙古各口岸货运总量的32%。
0: 9月21号，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新安盟主会场活动在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举办。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8: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呢，我们来了解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区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大部地区有一次降水降温大风天气过程。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西南部和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有大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部分地区有雨夹雪，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10到40毫米，中部偏东北和东部偏南地区降温大风较为明显。
0: 降水方面，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有小雨，其中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西南部和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有大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部分地区有雨夹雪，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10到40毫米，降水主要出现在24号午后到夜间。
1: 再来关注降温方面，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东南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北部和东部气温下降4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26号清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最低气温可以降到0度以下，伴有霜冻或轻霜冻天气。
0: 大风方面，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南部分地区4、5级短时6级偏南风或西北风，其中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和南部、赤峰市西部阵风7到8级。
1: 预计未来3天，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局地有雨夹雪天气，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局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偏南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大部等地4、5级短时7、8级偏西风或偏南风。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西北部和东部等地气温下降4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
0: 大家要密切关注后续天气情况，实时发布大风等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要关注降温天气，冷空气会导致气温下降，冷暖交替对人体健康十分不利，公众及时添衣增物。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会出现霜冻天气，建议提前做好农作物防冻、设施农牧业防风保温工作，已收获的农作物及时覆盖并归仓，减少灾害损失。降水天气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容易发生道路拥堵的交通事故的路段，建议加强交通安全和城市运行应急管理工作。旅游部门要强化景区安全管控，及时发布出游及防寒保暖提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短期天气预报：22号20点到23号20点，阿拉善盟东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多云有小雨，其中新安盟西北部和呼伦贝尔市南部局地有中雨或雨夹雪，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
1: 23号20点到24号20点，我区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大部和东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有中雨，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及以上西南风。西部偏东和中部偏西地区气温开始下降。
0: 24号20点到25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部分地区、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新安盟北部和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偏南有中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雨夹雪。中部偏东南、东南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7级西南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6度以上。

接下来关注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0度到27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15度到23度；乌海晴转多云，12度到28度；临河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包头晴转多云，7度到26度；康巴什晴，9度到25度；吉宁晴转多云，7度到25度；二连浩特晴，8度到26度；锡林浩特晴，8度到20度；松山晴，15度到27度；贵尔沁晴，13度到24度；乌兰浩特多云，9度到17度；海拉尔小雨转晴，4度到15度；满洲里小雨转晴，3度到16度。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呀，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走进我们耳畔的是 Beyond 的这首《喜欢你》。这首歌呢，是黄家驹写给初恋的深情告白。当初呢，他为了追逐音乐梦想，无奈与心爱之人分开，字里行间满是愧疚与绵长的眷恋。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最真挚的旋律道出了年少时爱而不得的那份遗憾，也让我们懂得有些喜欢，即便深藏心底，也会在旋律当中永远

0: 顺着这份深情往下走，周杰伦的《半岛铁盒》缓缓响起。这首歌灵感来源于他与方文山合作的同名写真集，就像一个装满青春回忆的容器，藏着初恋的青涩、旧时光的温柔。那些不经意间的擦肩与回眸，都在旋律当中慢慢浮现，也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段刻在心底的美好回忆吧。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加油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这首活力满满的歌曲瞬间点燃氛围，爱的主打歌。这首歌唱出了这种热烈与笃定，在茫茫人海当中遇见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对方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爱的主打歌。

成长路上，爱从来都是勇敢的勋章，爱是无畏的冒险，唱出了这份勇气。不管是奔赴爱情，还是追逐梦想，爱能赋予我们勇往前行的力量。带着热爱与坚定，每一步前行都充满意义，也是生活给予我们最温柔的馈赠。

微风拂过，就像风吹麦浪一样，带着满眼的温柔。听着这首歌，仿佛置身于金黄的麦田，看麦浪起伏，听风吟鸟鸣，这份治愈与美好能抚平内心所有的浮躁与焦虑。生活不必总是行色匆匆，偶尔放慢脚步，感受自然的美好，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最简单的幸福。

下面来听一首将国风与流行完美融合的一首歌《出山》。这首歌旋律可以说是非常的空灵，歌词呢意境悠远，仿佛诉说着尘世的喧嚣与内心的坚守，在纷扰的世界当中守住本心，沉淀自我，终能拨开迷雾，活出属于自己的通透与洒脱。

爱与喜欢都不该被隐藏，对热爱的事物大胆地说出内心的情感，既是对自己的坦诚，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就像这首表白一样，勇敢说出来吧。

如果感情走到尽头，不妨一笑而过。人生难免遇到不如意的情感，与其纠结痛苦，不如学会释然，放下过往的遗憾，告别错的，才能与对的相逢。保持从容与洒脱，才能迎来更好的自己。来听这首《一笑而过》。

在茫茫人海当中，总有一份偏爱独一无二，就像这首歌一样，道出了满心的笃定与深情，爱的就是你。这份偏爱是岁月里的温柔，是余生的陪伴。简单直白的歌词，藏着最长久的告白，让我们相信，总有一场相遇，满是欢喜，满是温柔。

气势磅礴的山河图，这首歌带我们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壮美，旋律大气磅礴，歌词尽显家国情怀，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山河的辽阔，心中无限的自豪与敬意吧。

薛之谦的《刚刚好》这首歌道尽了感情当中恰到好处与遗憾收场，缘分不强求，感情不将就，凡事刚刚好便是最舒服的状态。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2号，农历8月12，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深入鄂伦春自治旗调研重点工作；
1: 走一线改文风，林药健作让一亩地产出10倍效益；
0: 我市开展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宣传活动。
1: 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2026额尔古纳河右岸湿地森林越野挑战赛在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鸣枪开赛，千名跑者逐梦金秋林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1号，市委书记杜惠良深入鄂伦春自治旗实地督导包抓项目，调研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并开展寻林。在昆仑山村党群服务中心，杜惠良仔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

0: 头查看粮食收获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大力推广农作物新品种应用，稳步提升粮食产量，统筹抓实秋收各项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丰产丰收。调研期间，杜慧良还开展巡林工作，实地查看森林资源管护和防火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林长制各项工作要求，健全常态化巡林护林机制，从严抓好隐患排查整治和火源管控，扎实做好秋季防火工作，做到守林有责、护林担责、治林尽责，守护好林草资源安全。王猛参加。
1: 扎兰屯是立足本地丰富的林地资源，坚持让荒山增绿、荒地改良、农民受益的原则，将夷陵荒山荒地承包给农民发展林草药等绿色经济产业。农民沈立强通过6年摸索，成功探索出鸡心果和苍竹兼作共生，让一亩地产出10倍效益，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排头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金秋时节，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里，18亩鸡心果实盈盈、红彤彤的，如同颗颗宝石，在秋阳的照耀下更显诱人。果园内，人们正忙碌地采摘、装兜、挑选。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负责人沈立强：
3: 一棵树能产个5-60斤左右，但是现在按我卖的价格采摘价格是4块。一棵树就是200多块钱，一亩地10000以上。
2: 果园里的这片林地以前种植杏树，受产量和市场因素影响，产出价值不高。爱琢磨的沈立强在网络上得知东北和河北盛产鸡心果，而且在内蒙古开鲁县进行栽培和扩繁，形成规模化种植。抱着学习的心态，他远赴辽宁引入100棵树苗种植。这种喜闻怕寒作物如何越冬成为种植难题，从开始的加盖保暖到棉服缠绕，到如今的粉刷生物汁液，通过6年摸索，今年圣果期实现了大丰收。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负责人沈立强：
3: 我上那边去跟人去学习啊，有老师跟咱们跟着去实验呢、学习一样啊，完了看看是怎么能御寒，做了不让它冻死啊。第3年结2个果，第4年结多了，完了我才大面积的就是种了这些。
2: 如今采摘园面积达到了18亩。光果实效益今年就达到了20万元左右。这期间，沈立强又把眼光投向了林间空地，大胆尝试鸡心果和苍树兼作共生，形成林木互药、药材养林、收益富民的良性循环。今年苍树进入采收期，每亩产量在4000斤左右。这片林上果、林下药，5年平均亩收益达到了1.2万元，一地双收，让一亩地产出10倍效益。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立强采摘园负责人沈立强：
3: 就想带动周边一些老百姓，带动大家种植这个果树或者是这个药材，大家一起致富。
2: 林药兼作在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具有旅游观赏价值。游客们手提果篮漫步于果林中，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游客黄如：
4: 亲手采摘果实，自己吃的特别开心，既体验到了田园的采摘的乐趣，也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2: 如今，这片林下土地利用率从原来不足30%提高到70%以上，苍树种植为每亩地额外增收超过2000元，果树还可获得长期收益，真正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效益。通过汲取沈立强林药兼种经验，周边村屯也开始推广林药种植。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星村党支部书记祖振川：
5: 我们这块也是半山区，将来我们也得拿来当个产业，这老百姓的田园经济林药兼种，这个我们得那个推广。但是我们想就是根据他这个技术，我们想大量那个推广给老百姓发家致富。
0: 9月22号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近日，我市举办致敬热血英雄主题宣传活动，致敬无偿献血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普及捐献知识，传递人道大爱。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柳畅的报道。
6: 活动在温情的热场视频中拉开帷幕， 诗朗诵《生命薪火大爱同行》，用深情文字

0: 礼赞凡人善举，歌曲《多幸运遇见你》温情唱响，娓娓道来生命相遇的感动。本土捐献造血干细胞及无偿献血代表走上舞台，分享捐献背后的心路历程。现场还邀请医学专家开展科普讲解。无偿献血志愿者李洪成。
1: 我本人呢，从事无偿献血20余年，累计献血呢也是90多次了。坚持这么多年的信念呢，主要就是，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帮助他人。
0: 呼伦贝尔市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队长李楚晶，
2: 我诚挚地呼吁社会各界适龄爱心人士，主动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摒弃认知误区，积极加入中华骨髓库志愿者队伍，以微薄之力传递生命大爱，用初心善意守护生命希望。
0: 据了解，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深耕20多年，累计成功捐献51例，创下全区多项第一，中华骨髓库在库志愿者达到9245人。
3: 近日，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2026额尔古纳河右岸湿地森林越野挑战赛在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鸣枪开赛，千名跑者驰骋原生态山野赛道，在金秋大仙岭的绝美风光中竞速奔跑，以体育赛事赋能文旅融合，擦亮秋天的大仙岭文旅特色名片。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岩、胡莹的报道。
4: 本次赛事设置25公里巅峰组和4公里探索组两大组别，分设男女竞赛赛道，每组参赛规模500人，兼顾专业竞技性与大众体验性。25公里巅峰组赛道依托额尔古纳原生态湿地、林海、乡野地貌打造，路况复杂多变，对参赛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山地奔跑节奏都是极大考验。巅峰组男子组第一名一如。
5: 这个赛事是特别好，因为这个无论是风景还是这个赛道，还有这个咱们呼伦贝尔这个秋天的这个金色美景都特别棒。
4: 相较于专业竞技赛道，4公里探索组赛道难度适中，观赏性十足。赛道贯穿恩河俄罗斯民族乡特色木克楞街区，串联乡镇核心人文地标与民俗景观，主打休闲体验，吸引了众多外地跑者、本地市民及亲子家庭参与。浙江参赛选手。
6: 机缘巧合碰到你，看到你们有这场活动，然后因为这是我人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或者越野跑，就是比较喜欢当地的这种氛围。我们有打算明年或者后年再过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主要是过来看秋天的嘛，景色非常好，然后当地的居民什么都很友善。
4: 赛事结束后，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同步开启系列民俗体验活动，俄式特色美食、非遗歌舞展演、俄罗斯族彩蛋绘制、民俗市集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示边境乡镇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让广大游客和参赛选手沉浸式体验多元民俗风情。呼伦贝尔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温勇。
7: 这次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额尔古纳河右岸湿地森林越野挑战赛吸引啊来自全国各地1000多名跑者前来参赛，这是体育加生态加文旅的一次生动实践，也和咱们建设的生态强势、文旅强势的目标高度契合。办赛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守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借着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个思路，打造咱们本地的越野赛事 IP。
8: 近日，天籁童声永初心，童心向党向未来，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26惠民演出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影剧院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杜金旭的报道。
9: 演出在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悠扬的旋律中启幕，舒缓辽阔的曲调瞬间将在场观众带入千里草原的壮美意境。鄂呼兰、德呼兰、四岁的海溜马、海拉尔河等一批极具地域特色的经典曲目接连上演，清澈透亮的童声回荡在剧院内，既描述出草原山林的秀美风光，也抒发着草原儿女同心向党、守望相助的美好情愫。 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团员塔林哈尼。
10: 我印象最深的歌是海拉尔河。在排练的时候，我会跟同学们在那个海拉尔河处一起跳舞，在合唱团里可以感受到那个团队精神。我每次参加演出之后非常开心，非常高兴。作为团员在五彩儿童合唱团里演出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9: 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指导老师糯米。
11: 这次演出非常成功，孩子们表现得也非常好。我们所有的歌曲是我们20年一直传唱下来的歌。少年合唱团主要是传唱，还有就是代表这个呼伦贝尔向外推广我们内蒙的一个民族文化。
9: 本次演出不仅是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年艺术成果的集中展演，更是文艺惠民服务的具体实践。未来合唱团将继续以歌声为纽带，传承弘扬传统文化，让草原天籁跨越山海，传到更远的地方。
3: 近日，陈马尔虎旗2026年主要粮油作物吸收减损工作现场会在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3联队田间召开。通过现场实操实地测损，规范陈马尔虎旗秋收机械化作业标准。现场会立足田间实际紧扣作业短板，聚焦农机调试收割速度、流茬高度、边角清理、秸秆处理等关键环节，开展标准化实操示范。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操作，随机划定取样测评区域，仔细清理收割过后的田间落粒、残穗、夹带籽粒，通过分类整理、现场称重、逐项登记，数据核算对比，精准测出地块实际吸收损失率，真实摸清田间损耗底数。此次现场会坚持以测促改，把技术指导标准落实全部放在田间一线，真正把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的理念落实到秋收实处，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有力推动陈马尔虎旗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8: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振兴富民步步有声。
8: 2026年1至8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贸易值突破1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根河市民委开展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宣传活动。
8: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2: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阿荣旗向阳峪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做强做蚕大鹅等特色重阳产业，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多点发力壮大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提质增效激活内生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9: 依托优越山林资源，向阳峪镇深耕作蚕特色富民产业，全镇现有蚕场9.98万亩，占全区蚕场总面积近1/4，产业基础深厚，带动能力强劲。其中松塔沟村将作蚕养殖作为支柱产业，拥有蚕场7500亩，培育养殖户140余户，蚕茧产业收益稳定可观，真正成为群众稳增收、能致富的金色产业。向阳峪镇松塔沟村党支部书记蒋伟：
14: 阿荣旗17次党代会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重养殖，其中就有着蚕。着蚕养殖呢，是我们松塔沟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咱们这蚕场面积大，气候也适合着蚕生长，整体收入也挺可观的。特别是今年旗里提出了文件，推动着蚕产业和种植业协调发展。
9: 在杨草沟村， 养殖户苗壮深耕大鹅养殖三年，现存栏大鹅1200余只，依托鹅蛋稳定销售实现增收，单只种鹅年产鹅蛋可带来300余元收益。在传统养殖广布基础上，他积极拥抱电商新业态，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线上模式拓宽销路，让本地优质农畜产品走出乡村，为传统养殖业注入数字化新活力。特色养殖多点开花，科技种田同步推进。今年向阳峪镇大力推广水围底化节水灌溉技术，全镇实施面积2.68万亩，由7家经营主体牵头落地，覆盖6个行政村，形成主体引领、农户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智能化灌溉有效破解干旱缺水难题，保商出苗提质增产，确实转变传统耕作方式。松塔沟村种植大户刘洋今年落实水围底化种植面积500亩，科技种田成效显著。向阳峪镇松塔沟村村民刘洋：
15: 稻米现在挺好，现在看那棒啥的比每年都大，现在一共是2000多亩，这个水围一体化这个实施的是500多亩，这个旱的时候可以浇水啊，能保住桑青，出苗率好。
9: 与此同时，向阳峪镇还积极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做足生态富民文章。内蒙古亨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入驻太平山村，打造标准化林下赤松茸种植基地，高效利用林下空间，释放生态资源价值，成功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丰富全镇特色产业矩阵，为乡村振兴继续绿色动能。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向阳峪镇坚持传统产业提质、特色产业培优、科技农业赋能，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健全联农带富机制，同时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涵养文明乡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向阳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鲁连奇：
16: 向阳峪镇将深入学习贯彻阿荣奇第17次党代会精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发展目标，务实担当奋进。我们将聚焦种植业单产提升、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在建强农牧业基本盘上持续发力，培优壮大昨蚕、榛子、蘑菇、大鹅等特色产业，推动产业联农带富，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在和美乡村建设上，完善镇村基础设施，常态化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引导群众涵养文明新风，打造宜居宜业乡风文明的乡村新风貌。同时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此外，我们将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推动向阳峪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7: 今年以来，满洲里铁路口岸外贸经济韧性持续彰显，动能持续积蓄。在满洲里海关精准监管、高效服务、制度创新的有力支撑下，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口贸易值突破1000亿元，为畅通亚欧国际物流大通道、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劲口岸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通讯员陈柳的报道。
18: 据统计，2026年1到8月，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口贸易值达1051.9亿元，同比增长33.7%，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为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满洲里海关通过关长送政策上门、通关服务专窗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进出口货物政策咨询、通关业务指导和疑难问题解答等服务，确保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扣减等惠企措施落地见效。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车站海关办公室于海潮：
19: 常态化落实7x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优先保障重点农资产品、高附加值出口货物快速验放，促进跨境物流通道更加畅通高效。
18: 此外，优化与属地海关铁路企业的协同监管和配合机制，强化数据研判与资源预制，及时掌握进出口货物物流动态，高效衔接装卸、运输、查验等环节，提高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车站海关办公室于海潮：
19: 聚焦外贸企业发展需求，满洲里车站海关建立了企业走访、政策宣讲、咨询答疑机制， 精准推送关税优惠、便利化监管等惠企举措，助力企业充分运用政策红利。同时，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推动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优质国货出口稳步攀升，进口能源、木材、大宗商品等物资稳定保供，不断增强外贸市场主体发展信心与活力。
18: 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推动口岸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增活力，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海关力量。
1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今年九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日前，根河市民委深入森工街道红旗社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便民义诊服务和政策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兆达、李自强、赵丽丽的报道。
20: 活动现场，十六子宣讲员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题，从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到实践要求，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点内容。通过宣讲，把法律条文转化为居民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生活指南。社区居民认真聆听，纷纷表示，这次宣讲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法治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守护民族团结、保障群众权益的坚实力量。根河市森工街道红旗社区工作人员于波：
21: 我们系统地学习了民族团结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补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短板，也对我们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意义、工作要求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把本次的学习成果运用到基层服务和日常工作当中，立足我们的岗位，做好民族团结的宣传和各项的具体工作，积极地去营造好各民族团结互助、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
20: 宣讲结束后，义诊服务台前排起了长队，志愿者们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耐心解答常见病、慢性病预防护理问题，发放健康宣传手册，叮嘱日常注意事项，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冷集十六子志愿服务队组成的普法小分队走进社区楼栋，用拉家常的方式为社区居民讲政策、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手册等材料。根河市民委办公室科员张瑜：
22: 开展这次活动，就是想借着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的契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条文变成老百姓听得懂、摸得着的身边事，由十六子宣讲员面向群众开展普法宣讲，普及民族政策法规，同步组织开展义诊服务，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在宣讲结束后，我们的志愿者入户走访，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政策，把法律知识与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切实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凝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合力。
17: 近日，国民养生在行动新平衡养生市集在牙克石市建民社区广场温情开市，活动将中华传统养生智慧转化为可体验、可互动、可感知的生活化场景，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站式轻养生便民服务。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姚玉轩、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18: 本次市集以三条理、四合理、新平衡养生理念为核心，划分尝、玩、体验三大功能区域，设置 AI 体质检测、头部经络输氧、中式养生茶品鉴、中草药手作、八段锦教学等多个互动体验点位，吸引众多社区居民前来打卡参与。在 AI 综合检测区，不少市民排队参与健康检测，养生顾问结合秋季气候特点，现场科普润燥养生、起居调护等实用养生知识。 养生茶饮区茶香袅袅，居民品尝应季润养茶饮，学习简单实用的居家养生技巧。中草药香囊、艾草锤手作体验，让大人小孩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广场上开展八段锦现场教学，居民跟随老师的示范舒展肢体，在传统功法练习中强身健体。市民王小丽：
0: 平时上班经常熬夜久坐，一直想调理身体，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今天在家门口就体验了头皮按摩，做了 AI 体质检测，还亲手做了中药材香囊，学会了很多秋季养生的小知识。这样的活动特别切近老百姓的需求。
18: 据了解，国民养生在行动是新华网联合养固健打造的全国性公益养生系列活动。本次牙科实战以30到50平方米轻量化市集形式走进社区，面向广大群体开展普惠健康服务。活动倡导三条理四合理新平衡养生理念，推广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运动有度、情志有恒的健康生活方式，破解当代人熬夜、久坐、情绪焦虑等亚健康难题，推动传统养生年轻化、场景化、日常化，降低大众养生门槛。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传播中华优秀养生文化，提升群众健康养生意识，进一步提升品牌社会好感度，助力营造全民关注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
3: 日前，鄂温克族色勒齐疾控中心开展2026年呼伦贝尔市每月一主题家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摆放卫生健康法制宣传展板，向群众发放湿巾、纸巾、围裙、手提袋等生活用品，并结合监督执法工作实际，向辖区群众普及防病知识，倡导健康行为，鼓励群众主动检测就医，提升自我防护能力，深入了解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做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共同筑牢辖区传染病防控防线，保障辖区卫生安全。
1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我们祖国的北疆，有一座城市被称为是东亚之窗，它西临蒙古国，北接俄罗斯，是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这里不仅有独特的边境风情，还蕴藏着一种穿越亿万年的美丽石头。满洲里，一座坐落在玛瑙上的城市。2025年，满洲里市的玛瑙雕刻技艺入选第8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背后是一代代匠人用双手与石头对话的坚守。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一同去认识玛瑙石雕刻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尹玲玲，从选材到打磨，从传统首饰到文创研发，听他讲一讲一块朴素的石头是如何在匠人手中绽放出千年的光芒。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满洲里位于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地处呼伦贝尔高原和大兴安岭边缘过渡地带。这片土地呢，不仅盛产玛瑙玉石，更有着悠久的玛瑙加工历史。呼伦贝尔地区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啊，就有手工打制玛瑙建筑，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了。墓葬中也多次出土玛瑙饰品，证明啊，人类很早就掌握了玛瑙加工技艺。满洲里氏、新巴尔虎右旗等旗氏呢，于20世纪70年代就建成了玛瑙玉石加工厂，沿袭至今。
1: 好，我是满洲里氏蓝调玛瑙玉石馆的尹玲玲，我呢主要以玛瑙雕刻，为那个什么，已经从业了有20多年了，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因为咱们这的玛瑙是上一年的历史了。这个玛瑙的形成呢，因为原来就是地表呢，小的时候地表非常多，大家呢也没当特别那个重要的东西，因为常见嘛。但后来挖掘出来之后呢，慢慢的知道满洲里的玛瑙、呼伦贝尔的玛瑙是非常非常美的，它的品质是比较在世界范围内，它的玛瑙的品质是比较上乘的。
0: 尹玲玲与玛瑙的缘分啊，可以追溯到她的父辈。作为玛瑙加工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她的家族三代人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尹玲玲的家庭被评为内蒙古最美家风耀北疆的优秀代表。夫妻两人呢，倾注20几年的心血，收集、挖掘、保护、研发和传承了满洲里玛瑙石文创事业。这份对玛瑙的热爱从父辈传到他手中，如今啊又在他的坚守中继续延续。
1: 这个玛瑙呢，小的时候因为就贱，但是他当时的加工工艺没有这么好，所以他没完全展露出他的非凡的魅力。当时呢是因为爷爷和那个叔叔在做这个工作，我小时候也是在耳濡目染吧，也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后来又上学之后回来呢，因为特别喜欢，出去捡之后呢，因为那时候也多，爷爷和叔叔就积攒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原材料，因为他们喜欢嘛，后来就传承给我了。在这个基础上呢，又经过加入新的题材和技术。今年呢，我也是在带领大学生在做这个，因为传承嘛，把我的技艺传承给他们。
0: 从一块粗粝的原石到一件温润的艺术品，中间隔着漫长的打磨之路。满洲里地区玛瑙质度啊非常是坚硬的，密度啊达到7到8摩是硬度，要把这样的石头打磨成型，需要数日甚至数周的耐心。尹玲玲说，每一次成功的打磨啊，都是一次与石头的深度对话。当粗糙的表皮被一层层剥去，露出温润的色泽和天然的纹理，那种喜悦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的。
1: 从一块原石，不起眼的原石，经过我的设计和加工之后，变成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个作品，这是我最快乐的，我可能要高兴很多很长时间。每到有人来，我就会给大家去炫耀一下。就比方说这种打磨，就是磨初步的形状，比不难。

0: 就根据这块石头大概给它打磨成一个水滴形啊，或者是方形啊，或叶子形状，这个比较简单，一般是半个小时左右，我在我的指导下就能学会。但是你要是雕刻，也根据你的复杂程度，简单的呢就要快一点，复杂的可能要好几天，或者你在这个创意的过程，你要好几个月再拿着这个石头，你再设计它适合什么题材，适合做什么，最后呈现给大家的话，有可能是在一两年之内都有可能。没有好的设计，我是不会动手的。
1: 满洲里的玛瑙啊，也有着自己的皮脊啊，具有不失水、不失色、色彩艳丽等特点。这种硬度呢，既赋予了玛瑙持久的品质，也给雕刻啊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尹玲玲说，每块玛瑙都有自己独特的纹理和颜色的分布，雕刻师要顺着它的性子来，不能硬来。正是这种天然的美感，让每一件玛瑙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好，而且它是裂比较多，柳裂比较多。你看，像这个，比方说这个原石吧，你看它上面有裂，就比方说这颗，它上面是有裂纹的，得要把它切掉，有裂纹的地方给它切掉。切掉之后呢，就看它的存下来多少料。比方这个石头适合做个叶子，或者适合做个水滴，这是常用的。而我们现在主要是根据这个石头的大小去做随形。现在随形是很受欢迎的。
2: 随形是
0: 指？随形是指什么情况呢？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石头的形状吧，就随意去做的，创作的一种。
2: 哦，就是随意的随意是吗？
0: 随意的去创作一个形状，而不是固定的，就是水滴呀，是什么的。它里面有的会掺杂水晶，这个属于水晶。你看这里面抠得到的，比方说它抠，它是硌手，那就是裂纹。如果它抠不到，
2: 它就
0: 是里面的包含物。你看它这个也是，里面是包含的水晶。你看这就比较明显。它里面是有，你看它是包含着水晶，水晶和玛瑙经常是伴生的，这个里面那个就是完全是里面有水晶完全包含在里面了，而这个都不是裂，这就是里面的纹，这颗已经被人给抢走了。作品基本就是半成品的时候，还没经过镶嵌的时候，他们已经就基本就都定了。好的材料我们尽量去做雕刻，就特别精品的料子要去雕做雕刻。咱们中国的玛瑙呢，现在目前80%-90%呢都是从乌拉圭和巴西进口的。他们那儿的玛瑙大多数是挖出来的，而咱们这边的玛瑙呢主要是地表的，吸收了日月精华，而且经过骤冷啊骤热呀、啊、这些恶劣的条件，所以它不会变种的，它不会失水呀、啊、不会失色呀、啊、而且它纯天然的颜色也非常好。因为地理形成原因吧，它的冰透度和纯净度特别好，硬度和密度都非常高，所以呢它在综合世界这个玛瑙界来比吧，咱们这的玛瑙属于顶级的了。
1: 选材是玛瑙雕刻的第一步，也是最考验眼力的一步。玛瑙玉石雕刻呢，首先啊要把原石切割，去掉各处裂纹，再根据切割后的原石进行设计。适合打磨的进行打磨，适合做珠子的需要捣棱磨珠，适合雕刻的需要出粗坯。尹玲玲说，选材啊就像看人，要从粗糙的外表下看到内在的潜力。一块不起眼的原石可能在切开后呈现出惊艳的色彩，这份开盲盒般的惊喜啊，也是玛瑙雕刻的魅力所在。
0: 好的材料我们尽量去做雕刻，就特别精品的料子要去雕做雕刻。选完之后呢，就是像一些有，比方说像这个有问题的，还有像你比方说像这个黑色的，比方说有一些那个裂纹的情况下，我们是用了一种新型的材料。
2: 哦，还有黑颜色。
0: 对对对，就是黑色的玛瑙，我们会用一种新型的材料给它遮瑕，这是我们自己创意的。以后会更多跟皮子嫁接呀、啊，跟银呢、啊、金呢、啊，我们会有可能再往后去做自己的品牌。视频比方说以吊坠为主，再一个就是这种手链， 像这种手链，因为它有时候一块料它也好几个颜色，我们是经就全部切成小方块，对每个小方块再进行打磨，打磨成这么大的这个一个尺寸的，之后再从那个抛光，最后抛光找接近的颜色来组合，这个以饰品为主。那像这个材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材料，银土。对，我们用这个银土做的呢，它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因为像原来我们做的这种镶嵌吧，比较适合中年人，而这种时尚的这种饰品呢，就比较适合年轻人。就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随性的，喜欢独一无二的东西，而中年妇女呢，她比较喜欢这种大气的，而且比较看着比较高端的，比较那个经典的，她们喜欢这一类的。对。
1: 时代在变，人们对美的追求也在变。尹玲玲见证了玛瑙首饰工艺的不断演进，从早期的传统挂件儿、手串儿，到如今融入现代设计理念的精美首饰，玛瑙雕刻的工序依然复杂。从切割、打磨、雕刻到抛光，每一步都需要匠人的经验沉淀。但工艺的核心呢，始终是对石头本身美的一种尊重。
0: 原来加工是粗加工，比方说加工成珠子啊，或者是很简单的一些工艺，它的抛光技术什么都是不到位的，因为达不到那种特别玻璃的一种光泽，材料啊什么都是没达到这么精细。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呢，我们就一点点在研究这个技术，现在就是能达到玻璃的一种光泽了。
1: 如何让古老的玛瑙技艺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尹玲玲把目光投向了文创产品，她的玛瑙玉石馆啊，积极研发具有满洲里特色的玛瑙文创产品，让玛瑙从博物馆的展柜走进日常生活的场景。尹玲玲技能大师工作室以玛瑙石雕刻技艺非遗传承为核心，依托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教学的资源啊，已经形成技艺传承加人才培养加产业赋能的建设架构。那从传统的首饰啊，到创意摆件，从实用器物到收藏珍品，玛瑙正在以更多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0: 就是上次那个香港的那个有一个习近会来，我就是很匆忙的把学生的作品摆在那个一个桌子上面，就是一抢而空的状态。包括我拿软陶，我做了一些首饰，就是香港那些人他会回购的，就说因为纯手工的东西他们太喜欢了，丢了一只耳环，他又回头又让那个学生又给他做了一个，而且就是哪个学生写的做的，他们都互相有联系，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件事。
2: 那您大概有多少学生？
0: 应该上两个学期了，上一个学期是50多个，这个学期又是50多个。
2: 其实还是以青少年为主呗。
0: 对，就以他们的学生。
2: 那你像教那种，你说你周六那个教的是成人是吗？
0: 对，以成人为主，就像那个退休的啦，一些宝妈们呢，我就盘扣，我主要教会他们之后，他们在家就可以做了，做完之后我回收。这样的话我的盘扣做得很好，卖得挺好的，因为这个有玛瑙的参与，再加上那个非遗的那个盘扣布艺，所以就是很受欢迎，价格也不是很也不很高，特别受欢迎。
2: 那请您给我们就是粗略的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玛瑙石原石变成咱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如何变成的呢？
0: 比较粗糙，而且它是裂比较多，柳裂比较多。你看像这个，比方说这个原石吧，你看它上面有裂，就比方说这颗它上面是有裂纹的，得要把它切掉，有裂纹的地方给它切掉，切掉之后呢就看它的存下来多少料。比方这个石头适合做个叶子，或者适合做个水滴，这是常用的。而我们现在主要是根据这个石头的大小去做随形，现在随形是很受欢迎的。
2: 随形是指
0: 什么情况呢？就
1: 是技艺的传承靠的是手把手心传心。尹玲玲积极地与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合作，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开设雕刻技艺特色课程，还经常啊利用周末的时间开展宣传北疆文化玛瑙雕刻技艺传承工艺培训活动。 传授玛瑙占卜、

0: 脑盘扣、玛瑙穿手串等制作的技术。目前呢，满洲里从事玛瑙雕刻技艺的人员啊十分有限，总数呢也不超过20人。也玲玲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让这门手艺啊能够后继有人。
1: 考虑到安全问题，一般切割是我们切好的，几乎大概切的把裂都去掉之后，学生们主要进行打磨。哎，学生们都很聪明啊，现在的年轻人这个想象力啊，很佩服他们。有的时候我指导他们之后，简单的指导之后呢，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加进去。有一个小男孩，就是他做那个梭形啊，你两边对称，就是用磨轮来磨，两边非常对称，那是很难的。
2: 嗯，
1: 但是他就做出来了，这我就特别惊讶。对对对，我也很惊讶。想法就是把我会的、我所会的技艺呢，交给学生，万一他们在以后在可以在就业的情况下，业余来做一个这个手工艺的。可以作为第二职业。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做手工业是一个很疗愈的一个过程，它在学和做之间呢，它会陶冶性
2: 情操。
1: 哎，对，它会把它的性格稳下来。把我所会的和记忆，因为你做石头是要静心的，所以给他们讲出来之后，我感觉孩子们的这个接受能力各方面都不错。
2: 嗯，
1: 我主要有两个场地，第一个场地呢是那个现在跟大学合作，我是有课程的，每个星期上2堂课。这个在店里呢是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有一个就是包括妇女啊或者有喜欢手工艺的过来，我免费教他们学，比方说盘扣啊。我现在研发了很多文创的东西，我会把这个玛瑙跟布艺还有皮呀、啊、什么、
2: 哦、
1: 好多材料，对，结合起来做一些胸针呐、啊。或者一些什么包挂呀，或者什么车挂什么的，做这一系列的文创，我也做了挺多的，也研发了很多。现在和大学合作呢，因为满洲里是缺本土的文创的产品的，现在我跟他合作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学生们的设计能力和把新的一些概念、新概念融合起来，做一系列的具有满洲里特色的这样的文创的产品，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他给我的灵感是比方说有个学生有可能是一句话或者一个点子，我就会能研发出来一串的文创的东西。我也是跟他们就互补的，我们会研究说这个东西，比方说这块玛瑙适合做什么，我们先开个小会
2: 啊，
1: 完了适合之后呢，比方说这个孩子适合做毛毡，他就把毛毡的大框做出来，我们在哪个地方添加玛瑙，或者是在哪个银的这个敲击的铜的这个拓片上嘛，走加哪块加玛瑙，这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研发小组的，过程很有乐趣。我们
0: 2025年玛瑙雕刻技艺入选了第8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不仅呢是对技艺的认可，更是对传承人坚守的肯定。满洲里市人社局等部门积极地为非遗传承搭建平台。2025年12月，尹玲玲技能大师工作室在满洲里市俄语职业学院正式揭牌。专家组一致认为啊，尹玲玲玛瑙工作室兼具技艺传承价值与人才培养潜力，符合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标准。政府的支持为这门老手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1: 努力做这个工作，生意成功当然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对我一个这么多年来工作的一个认可。我是非常欣慰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我肯定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把传承这个工作继续的能扩大范围。这个申遗之后呢，我有这个身份了，大家首先对这个信有一个信任度，再一个大家领导学生嘛或年轻人，他会有新的一些创意。前两天一个小女孩呢，他就雕了一个小猫，我说你为什么雕什么，他说这是我的小宠物
2: 啊，
1: 他会把他喜爱的东西就是结合起来。有个小女孩就做了一个小手鼓，就是两边堵那个中间很细，完了他在这个手鼓上又做了一些其他的花纹，我感觉他们拿把新的这个理念呢加进来，这是我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市政府也很注重这个本土的挖掘，本土的这个文化和那个，因为这也是咱本土的一个文化。满洲里呢是坐落在玛瑙上的一个城市，就很多很多地方都产玛瑙。就是下一步呢，我们可能会把做一个馆，建一个馆之后呢，要那个邀请蒙古的和俄罗斯的艺术家一起在一个古场所里面来做这个玛瑙和其他一些石头啊，或者一些。

0: 材料的一个融合。
1: 从父辈的玛瑙加工厂到今天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尹玲玲走过了20多年的玛瑙之路。她的工作室已配备完善的玛瑙雕刻实训设备，并与学员合作开设特色课程。对于未来啊，尹玲玲有着清晰的规划，继续推动理论加实践育人模式，让工匠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持续研发具有满洲里特色的玛瑙文创产品，培养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他说，玛瑙是大自然给满洲里的礼物，而他最大的心愿啊，就是让这份礼物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0: 感谢，就是原来的加工方式肯定是很粗笨的，而且还那个可能要，比方说原来是8道工序，现在可能2-3道工序就可以解决了。嗯，现在自动磨珠机已经都出来了，那小方粒儿，输入到这个设备里面，经过它的打磨之后，直接就可以。这是我的工作台，做手工的工作台，还有雕刻机，后面还有加工厂。我是想跟大学和或者自己建馆的这个给大家提供一个大家来创作这么一个场所。完了，大家是呢集思广益，可能我想的是把玛瑙结合在盘扣上，也许呢会有的其他人会把结合在其他的这个材料上面，因为我的思维方式肯定它还是有局限性。我是想挖掘大家所有的艺人，那个每个人的思路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能把玛瑙这个文化传播得更远。
1: 从一块粗糙的石头到一件温润的艺术品，玛瑙的蜕变靠的是匠人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尹玲玲说，她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儿就是和玛瑙结缘，而这份缘分她正在传递给更多的人。2025年，玛瑙雕刻技艺入选自治区级非遗，这是一个起点，满洲里玛瑙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感谢尹玲玲老师，也感谢每一位在非遗传承路上默默坚守的匠人。好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当天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联合部署，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开展碳排放计量审查摸底工作，为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管理工作提供清晰的路线图，也为

0: 取得两连胜。最后是此刻提示，手握闲置房产，不用费心招租打理，就能坐收高于市价的租金。这看似稳赚不赔的躺赚生意，实则是暗藏陷阱的新型房屋装修反租骗局。近期，湖北武汉公安侦破一起合同诈骗案，打掉一个假借民宿托管、高价出租名义，骗取房屋业主高额装修费的作案团伙。办案民警提醒，广大业主在选择托管服务时，应该理性看待收益承诺。凡遇租金明显高于市场行情，要求预先支付大额费用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今天女排、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有热点比赛进行，中国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共同关注。第46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目前赛事进程过半，中国男队和女队都在积分榜上位居前列，稍后我们会展开分析。亚运会赛场先来关注女排，今天女子排球项目进行了决赛比赛，中国女排3-0干净利落赢下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会的3连冠，也是第10次获得女排项目的亚运会的金牌。更多情况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元奇。管元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今天强运节比赛呢，我们整体从比分上，从自失包括从这个得分率方面呢，都是比较顺利的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头两局的情况。
1: 好的，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确实是可以分成两段的，前两局可以划成一个阶段，第三局呢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在开局的时候呢，首先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个调整，我们的副攻郭忠南今天是取代了陈厚宇首发登场，他搭档王傲谦领衔我们的副攻线，另外呢，两位主攻吴梦洁、庄玉山、静航新、二传张子轩和自由人王梦洁。今天前两局的比赛呢，第一局说实话两队开局都有点紧，两边都出现了发球出界、一传不到位、攻传失配的情况，但是中国女排呢有一点优势，就是网口的高度，通过打这种探头球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比分拉开。另外今天二传张子轩非常积极，而且想法很大胆，敢于做假动作去晃对手，而且我们的副攻拦网啊很有侵略性，因为拦网的高度在手呢，让日本队必须去调高出手高度，这样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就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是日本女排呢也很快就做出了应对，因为我们在前排拦网能做到有效干扰，后排队员的撑起压力不大，而且呢后排队员就这样会站得比较分散，日本队呢开始采用一些模模调调的打法，利用吊心的这种优势吧，这种手法，打了我们好几个。张子轩今天和郭忠南这种近体快球，以及和王傲谦那种背飞呢，打了很多次。日本队的追分策略更多的是利用这种借手的方式，不是这种强攻，所以呢，他们确实这种得分率不是很高。而且呢，日本女排呢崇尚这种大力跳发，这种失误率呢在女队员当中是比较高的。而且今天无。

0: 凤杰他的这个一传和起球能力撑起做得很不错，甚至呢有时候能出现这种自接自扣的情况，确实今天第一局打得非常好。第二局呢，中国女排也是延续了第一局的火热状态，依靠着拦网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中国女排的一点，就是12-8领先的一分呢，我们打了得有6-7个回合，还有15-9的这一分又是打了多个回合，我们能够拿下分数。这种多回合球啊，以往我们还打得容易出现急躁的情况，但是今天呢，我们发挥的是非常稳定。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一下我们前排的拦网手，不只是说我们的首发副攻郭忠南，还有像吴梦洁、王友谦，甚至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都很好的完成了拦网任务。王友谦那种背飞呢，由于和张子萱此前就是国青国少的队友，两人非常的默契。第二局呢，我们又是25-20拿下。前两局说实话我们打的是比较顺利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得两分对手得一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我们一直能够保持着3-4分、4-5分的这样一个领先优势，可以把最终的这个领先变成局分的一个扩大靠敌。
1: 嗯，再来说说第三局。第三局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极端开局不利的情况，拿一分之后对方是最多时候领先了7-8分，领先7-7。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完成了一个逆转哈，这个其实对队伍的锻炼价值非常大哈。说这个比赛。
0: 第三局比赛呢，说实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和前两局比赛态势完全不同。日本队呢有一种放手一搏的态势啊，一上来就是比你说的其实还多，取得了一个10-2的领先。但是呢，中国女排姑娘们没有放弃。我注意到呢，日本队第三局是一改前两局这种磨磨得到的打法，改成了这种大砍大杀，改用这种开网式的强攻，一些冒险性的踢球呢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们的二传也敢于给一些近体快球，强行用副攻开路。这种打法以前在日本队的表现当中确实是比较罕见的。我们以往可能在比如像东欧那些球队，像波兰啊、捷克呀、这样的队伍，说实话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日本女排啊，说实话很少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高球打法，但是呢，我们确实是面对这种困境吧，也是有了预先的预案。在我们指导请求了暂停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对方拿一分，我们打两分的一个状态，一点点的缩小比分差距。总的来说呢，就是依靠我们这种拦网的高度和后排的撑起，而且呢，今天吴梦洁确实是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的这种进攻的精力，去保障防守，通过团队的整体的打法来完成一个得分。而且呢，其实我们在第三局当中还有一个小问题吧，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啊，确实他以前这种处理逆风球的能力，媒体人所诟病，确实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今天他在打逆风球的时候，第三局啊，他又有点犯以前我们中国女排这个二传徐小婷这个毛病啊，就是每个球如果遇到困难，都把球甩给四号位，让四号位无论是庄宇轩呢，还是轮到前排的这个吴梦洁去处理，他不做太多的思考，有点犯轴犯命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赵永指导请求暂停之后呢，让张子森呢也是冷静下来，清醒下来了，敢于组织一些战术攻，敢于组织一些后三后二的进攻，也敢于呢让我们的接应，让我们的边攻手打出一些不一样的战术攻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又回到了这种我们得2-3分，对手拿一分，而且呢，对手确实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逐渐把比分扩近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状态不稳，出现了一些状态下滑的情况嘛。而且呢，这场比赛呢，第三局替补登场的这个副攻，此前打首发的陈厚宇啊，上来之后确实是表现火热，几次拦网呢都帮助我们把分差给缩小了，最终呢我们是25-23完成了逆转好敌。
1: 嗯，那我们再听听赛后啊，赵勇指导的赛后的一些评论。
2: 这次从亚锦赛的失利到我们亚运会夺冠，现在您心情怎么样？
3: 首先，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像您说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在困难时候这样高举，在代表团成绩大会上所说的，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
2: 在我们第三局比分落后的时候，您请求暂停，当时对队员说了什么？做哪些布置？
3: 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如放弃每一分。
2: 很多球迷都在担心我们奥运会资格的问题。咱们亚运会拿到冠军了，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拿到这个奥运资格？
3: 我想女排呢是 经历过困难，那在困难面前呢，从来不会退缩。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今天游泳项目总共是六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四枚金牌、两枚银牌、两枚铜牌，而且又创造了一项亚洲纪录哈。那详细情况连线一下总台前方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5: 主持人好。
1: 咱们还是先从今天的接力项目说起哈。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是最能够展现一支队伍男子综合实力的接力比赛。那今天中国队呢，在预赛和决赛排出了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阵容，是不是也证明了我们整个的一个队伍的一个实力，包括这个决赛的情况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其实预赛跟决赛，四上四下，这个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是很常见的。那如果您说的这个很强，我觉得是前面要加定语，是要加在亚洲很强。那因为特别是这次亚运会在决赛当中可以有十个席位，那我们尽量一定要在预赛当中去给我们的这个主力队员决赛的这个阵容去轮休更多的休息时间。大家也能看到今天晚上的这场决赛，其实我们赢得并不轻松。我们第一棒的，就首先我们四棒选手发挥的都是整体来讲是不错的。那第一棒徐嘉余52秒131，就是世界大赛这种国际水准的发挥，他这一棒呢就净胜了日本有差不多1.6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那第二棒蛙泳的董志豪，他在昨天男子100米蛙泳当中呢，是和日本运动员大桥信是打了个平手，获得了这枚就是男子100蛙的并列的这个金牌。而今天呢，董志豪是第一次在国际大赛当中参加到这个项目接力的这个决赛阵容，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是内心上的一次考验。而董志豪呢，是顶住了这样考验，去证明了自己。他的这个分段成绩呢，是来到了57秒94，大家可以看到，比他昨天100蛙夺冠的成绩其实快了不少，也是我觉得是配得上他这个昨天的这样的一个神勇发挥，说明他这两枪呢非常的这个出色。那第三棒徐棒呢，现在100米蝶泳还没有开赛，那今天的这一枪呢是明天男子100蝶的一个试水预演。那徐棒的分段呢是50秒52，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是我们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而徐棒这一棒的蝶泳分段呢，其实是比当时我们游蝶泳那一棒选手还要更快了一点点。徐棒也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是刷新了全国纪录，那明天就到了他的这个关键时刻了，我们也要拭目以待。但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跟日本选手这个蝶泳呢，对位来讲呢，其实日本选手的成绩呢更加占优，包括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蛙泳这一棒，大桥信呢，也就是昨天跟董俊豪打成平手这个运动员呢，他的成绩也是更加优于中国队，所以最后关键时刻还是潘展乐顶得住这样的压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决赛最后一棒当中，日本队还是给我们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与挑战，一直在追着我们。还好潘展乐顶住了压力，他的分段成绩呢来到了47秒30，可以跟他自己100次决赛夺金的这个成绩相比呢，是基于这个相对稳定的这个期间。那潘展乐呢也对之后的这个男子4x100米这种接力呢去寄予了厚望。这就是这个项目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
1: 今天中国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来自于女子200米仰泳。怎么看待彭旭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状态和目前的水准啊？
5: 2003年出生的彭旭伟呢，在仰泳上面其实真的是走入大家视野好多年了。而这个女运动员呢，其实她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是登上过世锦赛领奖台的，可以说呢她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经验非常丰富，并且在国际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的运动员。不过从全球视野来看呢，因为他的这个项目呢在美国跟澳大利亚 有两位绝对统治力的选手一直在前头，所以反而会这种掩盖住当时彭旭伟就是夺得铜牌的这个光芒。但是呢，彭旭伟在亚洲当然是这个实力超群的这样一位选手，而且他今天的这个成绩呢是刷新了赵晶保持了16年的亚洲纪录。而且我觉得彭旭伟最难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终于攻克了自己的这个心魔，他真的是卡在了这个6秒与7秒之间，真的是徘徊了好多年。我觉得今天就仿佛拿到了一把钥匙，我希望他能够借助这股劲儿去往上冲，再往上冲。
1: 嗯，男子1500米游泳决赛呢，张展硕又一次上演了后程反超的好戏，而且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自己在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最终呢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4分42秒42。在世界舞台上，这个成绩是什么水准？包括昨天这个200米接力分段游进了1分43，今天的1500米又创新高。那张展硕的硬实力在提升，未来的主项反倒是成为了一个大的问号啊！我们主攻哪里比较好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嗯，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对于展硕有好多好多疑问和问题。首先未来他的主项会放在哪里？因为张展硕呢，其实是在2023年这个全国游泳冠军赛，当时也是作为杭州亚运会的选拔赛当中被我看到的。然后呢，当时他是跟我们广东一位选手在400米混合泳当中的成绩完全一样。后来呢，经过这个内部的这种选拔，最终还是选择了广东的那位选手参加亚运会，而这个张展硕去参加这个世界青年的这个比赛。那在随后呢，这个因为张展硕的教练金浩教练呢，他在一直这个中长距离自由泳的训练上呢，也颇有心得。从2024年这个多哈世锦赛，哎，张展硕就仿佛这个走上了自由泳的这种快车道，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包括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以及去年的这个全运会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自由泳这个中长距离项目上的专注与统治力。那么我们再回归一下今天他的成绩，我先说，其实从心理层面，今天的这一枪呢，对于张展硕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泛太比赛当中呢，日本的选手就是这个金福啊，是比张展硕成绩更快的。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位选手这个田渊呢，又在今年日本的选拔赛当中也比张展硕快。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张展硕其实从纸面这个纸面成绩上呢，并不占优。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运动员他的心理素质好，比赛作风顽强，这种发挥的这种稳定，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我觉得这一枚金牌有着别样意义的。而从全球范围内这个成绩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呢？因为像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泛太的比赛，澳大利亚的选手这个肖特是游到了14分33秒，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跟这个如果从世界层面最最顶级的选手来讲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而张展硕在今天也说呢，其实1500米并不是他的强项。那随后呢，还会剩这个200、400、800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展硕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哎，那可能就会进入到他的舒适区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之后的这个比赛，特别是200米自由泳的这种比赛，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是拭目以待。
1: 嗯，我们再来说说女子400米的自由泳这个比赛，李冰洁拿到了金牌。看起来呢，今天中国队的四枚金牌里最没悬念的就是这枚。昨天其实你也给我们介绍了，那现在看来呢，游泳队本届比赛呢多金王到底会是谁？
5: 嗯，其实我也稍微梳理了一下，包括对于今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亚运会的选拔赛。之后的这个成绩啊，这个报项，我觉得张展硕是非常有期待，就期望拿到可能本届整个亚运会的 MVP。因为像张展硕这一次的报项呢，他还剩，你看他有200字、400字、800字、1500字，这是他 能够去夺金和冲击金牌，目前来看首先有四个可能性。那张远硕呢还已经拿到了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

0: 的精彩。那么我们这个中国队还有，叫男子4×100米这种金牌，以及展硕还会上这个上午还上了这个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预赛，意味着他也会带入今天的这一块，这个又有金牌入账。所以呢，目前来看，他很有可能目前啊有希望去冲击7块。我们要知道，亚运历史上啊，张雨霏还有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这个 MVP 金牌。那再往前一届呢，是日本的这个池江璃花子，他们都是6金。所以我觉得这个展硕啊，现在真的是一定不能错过他的比赛，要让我们一起给他数金牌，数金牌。
1: 那女子100米的自由泳比赛呢，中国队拿到了银牌、铜牌。混合泳呢，主项的于怡婷，现在好像自由泳成绩在提升，是吧？
0: 我觉得首先，于婷是整体综合的能力的提升，她不仅仅是说自由泳，其实她在单项的蝶泳，我们也能看到，今年的全国的这个选拔赛，她距离张雨霏其实只有0.0几秒的这样的一个微弱的劣势吧。包括她这个之前，在一些接力上面的这个表现。他现在也是在这个成绩逐渐就是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中，并且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于怡婷这个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接力项目，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运动员他这个全面性以及他这种实力厚度的展现。
1: 明天的比赛项目还有哪些可以给我们简单展望一下的吗？这个比赛再给我们梳理一下。
0: 其实我觉得明天的这个仗呢，对中国游泳队来讲，不好打。我觉得特别是男子100米蝶泳，因为之前呢，这个其他三个项目的100米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还剩这个100米的单项悬而未定。那今天的这个接力呢，又仿佛是一个预言。那如果单从这个分段上来讲，我们是处于劣势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队的整体的气势非常的高昂，然后我觉得徐放有可能去冲击日本的选手。要知道，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也是在这个项目上，错失金牌。其实我特别期待，来自山东的小伙子徐放能够把这枚金牌为中国队拿到。那我其实还明天还想推荐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男女的这个4×100米混合泳接力，因为明天的这项接力呢，很有可能是徐嘉余拿到自己亚运历史上的第15金，而这意味着他将超越射击的选手王艺夫，成为整个中国亚运历史上这个获得金牌数最多的运动员。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守候，看看徐嘉余能不能够做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转向羽毛球和乒乓球项目哈，这个比赛是渐入佳境。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郝迪。
1: 咱们先说乒乓球哈，
2: 好。
1: 乒乓球今天又算是出冷门了，就林志栋又丢，并且这比赛呢，如果大家看的话呢，对方那个选手能力还是不错的。泰国队其实是因为，三单从体型上看呢，就某种程度来说，不太能够把我们就是有太大的困扰。反倒是这名选手，当然王楚钦把他拿下了。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男团和泰国队的比赛哈。
2: 男团今天确实出了点新闻啊，其实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过场啊，对中国男队来说，这场四分之一淘汰赛，泰国男队不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大的威胁，结果没想到就是在这场比赛中出了点意外啊，最大的一个意外就是这个普利查扬啊，16岁的一个小孩儿，非常精瘦啊，还没有完全发育开，但是今天打这个林诗栋的时候却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准，特别是在他第二局啊摆回来这个一局之后，我们看他在走向球场、走向自己场外的教练席的时候，自己抑制不住的偷偷的在乐。 啊，这种场面在一般的比赛中还是比较难以见到的。那么这种表情透露了一点，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想

0: 到这场比赛的第二局他能拿下来，更不会想到这一场比赛他居然最后还是赢了林世栋。我觉得这个信号放出来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寻常的一种信息。第一点呢，就是对中国男队而言，这场比赛的就是林世栋这一盘的失利，我觉得就让我们从今年年初啊，在各种 WTT 的这种高级别的比赛中，包括世锦赛中啊，谈到中国男队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谈到的是跟日本男队啊，跟这个瑞典男队，包括法国男队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可能比较吃力啊，比上一个奥运周期吃力了很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到中国男队目前的实力的这种情况和人员结构上的这种比较大的缺憾。但这种缺憾其实在对强队的时候，如果输给了法国队，小勒布伦输给了张本智和，其实我们觉得虽然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因为他是跟我们基本上平级平坐的一个对手，我们只是觉得遗憾而已。但这一场四分之一面对着泰国男队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林世栋能打成这样，一个被16岁的一个小男孩给打成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结构的问题，通过这一场比赛就能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结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啊安抚安抚，找找什么技术上的原因，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原因，完全就是自己的自信心丢掉了以后，面对对手的这种小男孩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就用搏杀的打法去打一打你的时候，你看这场他这场2-3输的，这五局的比赛把他从毫无信心打成了信心十足，把他那个技术发挥，你看他第四局面对着这个王楚钦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打的。你看他那所有对林世栋起到有效的那种招法，在王楚钦的面前完全都一点都没有作用。其实林世栋完全能做到王楚钦一样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却居然是做不到。面对张本智和，小勒布伦做不到，面对着这样一个根本普里插阳，你问问在这场比赛之前有几个中国的乒乓球迷能知道这位泰国选手的名字，根本就不知道，世界排名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打出了这样一个不应该有的新闻啊，没有新闻愣制造出一个新闻。所以我们看到场边的时候，王浩面对着林世栋指导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在看什么，你应该主动的去控制他，你应该让比赛的整个节奏控制在你的手里，你想往左打就往左打，你想往右打就往右打，而不是说你把这球打过去后你去看对方出球到这儿来了你再去反应。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完全特别莫名其妙的一种对局。所以这场球我觉得虽然3-1过关了啊，没有对我们中国男队这个往前进一步走造成太大的影响，但这场球对于林世栋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那么未来他在比如打后面的，首先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中，他打后面的一个实力越来越强的对手的时候，那这场球这个阴影会不会越来越被放大？然后未来还有我们知道洛杉矶奥运会马上就进入到一半以后了，是吧？进入到后两年了，那后两年这情况就会更加的这种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呢，林世栋怎么办？所以中国男团现在基本上是王楚钦、林世栋，再加一个后面不知道是谁。
1: 今天是向鹏打的，
0: 哎，是向鹏啊，对，你还有温瑞博呢，
1: 周启恒，
0: 对，黄友正呢，是吧？还有陈元宇呢？到底那第三个人现在是一个2+的这个概念，不知道是谁能在最后两年打出来。但前两名，王楚钦加林世栋，应该是一个不变的格局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一场比赛中给我们放出了一个最有新闻点的一个信息。
1: 按照其实过往的培养的一个序列的话，如果是樊振东、王楚钦是2，后面加一个林世栋的话，这样的我们的男团和男线，
0: 没错，
1: 就会感觉更稳一些哈。
0: 没错，现在这个应该说是几乎是像我们这样的局外人士、媒体人士，我们都能看清的，这种中国男队在新奥运周期中的一个
1: 相当于丢了一个序列，就是其实你过往培养的序列当中有这么一个人，但这序列先丢掉。
0: 这个人就因为这种，不知道是真正内部到底是真正什么原因啊，现在就迟迟到这个时候应该回归了，还仍然迟迟不回归。那你到了拖到2027年，这个情况就很不正常了。
1: 对。女乒现在成绩和状态都是不错的，因为遇到的挑战一直不大啊，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咱们后续再慢慢关注。再来说羽毛球，羽毛球男团今天遇到的挑战更大，这场比赛差点没拿下啊。
0: 中国男队跟韩国男队这场，我觉得还不能叫挑战，因为韩国男队现在人家就是不比我们差啊。我们看看，如果今天世锦赛不是拼了老命，最终是拿下这位22岁的 韩国年轻选手于泰斌的话，那今天就是2-3的这个输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队现在的整体实力就是很强的。他之所以韩国男队老是有点硬不起来，主要是他这个单打线现在是不是这一次亚运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从上一个奥运周期到这个奥运周期，他的男线就是男子单打这一条线历来冲不起来，他主要是靠他男双这个组合啊，或者说女双混双这个组合。那么今天呢，就是于泰斌其实面对的是一期的冲击的时候是差一点点成功的啊，在第一局还是1-13，而且是比较悬殊的比分拿下来的啊。第二局也是在关键分上被是一期利用自己的经验把这局拿下来了啊。打到第三局的时候21-12，输的比较多。是一期今年进入到2026年之后啊，他的状态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主要原因不在于他的技战术的水平出了什么问题，关键是他的年龄和他的伤病的影响啊。今年的成绩确实很差。这个印尼公开赛1/8他输给了日本选手田中勇士，然后日本公开赛4/1输给了法国的小波波夫，然后中国公开赛自己的家门口1/4决赛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周天成啊。8月份的世锦赛和中国大师赛都是男单的一轮游啊，所以他今年几乎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石宇奇作为中国男队的一哥，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团队之王或者团体赛之王，就是每打到团体赛的时候，那他那种责任感就能迸发出来啊。今天这场一单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责任心促使了他完全的特别主动的啊，想尽一切办法的在调动自己啊，最终还是拿下了。那这场比赛从后面的这四局比赛进程来看，非常非常关键啊！我们看一双，我们梁王输得很惨，那也很正常。人家那个季元浩、徐春来就是男双世界第一，然后呢，二单的李世峰又意外的输给了全一晨，一位已经30+的老将啊。然后今天值得最表扬的，除了石宇奇这第一单顶住开门红之外呢，就是我们的二双。今天我们是何继廷和刘毅，这对是一个临时性的组合啊，在国际赛场上男双他们这对组合没有积分的。因为什么？因为刘毅是和陈博洋是一对老搭档啊，合作了2-3年很好的。但是出征之前陈博洋意外的生病啊，没法参赛了，临时把何继廷给调进来啊，俩人搭档了。虽然以前俩人在队内有过这种配对，但是没有在正式的比赛中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的这种机会给人家。所以今天这场二双打到这个1-2落后的时候很让人担心啊，有可能就是3-1就失掉了。这没想到啊，2-1力克了韩国的那对姜敏和戚东柱啊。这对啊韩国男双实力其实并不弱的，而且他们已经是一个很成熟很默契合作多年的一个男双组合。所以这场咬下来，我觉得真的要给何继廷和刘毅啊好好点赞啊。最后呢，就是靠我们的三单啊，龙红阳也是战胜了对方一个25岁的一个崔志勋啊。对方没有什么世界排名，好像89啊，快到100位了都，所以最终还是拿下了。我孟宏阳虽然也经常掉链子吧，但毕竟是世界排名第18的一个选手，所以呢还是拿下了。所以我倒不认为这场男团的4分之1淘汰赛我们是跟对方有什么惊险，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体实力就是这样啊。我们半决赛去打印度，我们看打印度那场比赛，我觉得有点就比较累了就啊，因为印度今天是3-1啊干掉了东道主日本队啊，他的整个气势啊，整个的他的三个男单都很厉害啊，第一男双也很厉害，所以我们这场半决赛对我们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坎儿。
1: 嗯，半决赛如果过的话，决赛会打。
0: 决赛就看那边是打谁了啊，因为现在那边的这个对手还没出来，反正是一个是半决赛。首先这一关我觉得过印度就很困难啊，尤其是石宇奇去打拉克什亚，那个可不是于泰斌这样的一个22岁的年轻人，那个是一个25岁吧，好像是非常有实力、很有经验又特别难缠的一个对手，而且是攻守兼备，他不是一个像奈良港工大那样的一种靠防守反击的打法，他是一个又有进攻也有防守能力的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正当打着年，体能特别充沛。
1: 嗯，
0: 所以石宇奇去打他的话，我认为胜算真的是很小。按照今天打于泰斌这种状态的话，那绝对是很难的。然后呢，一双我们跟他那对黑塔兰吉雷迪和谢蒂，5-5啊，我们前不久刚在上一个 W 那个高级别那个公开赛中，我们战胜了这对印度的一双啊，但是有希望双方5-5。然后我们的 二呢，李世峰面对的印度线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小孩叫阿尤什，那个也很厉害，
1: 对对对，
0: 个子高，
1: 这个不好打，
0: 那很不好打，那个就是属于什么呀？见球就扣啊！你别给我机会啊！你那个太厉害了，让他给打成那样的话，他今天是2-0胜了日本，
1: 阿尤什打顺了谁都能赢。
0: 对对对对，那李世峰现在状态也很一般，如果这样的话，前三盘我估计搞不好就是0-3，搞好了就是1-2，然后又得靠我们那对临时组合的二双何继平和刘毅去打对方的那个印度的那二双，那对二双呢能力比他那一双要差了一些，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大概是这种情形。
1: 对，那边呢是印尼和泰国，就是算过了印度这一关，后面印尼和泰国也不是很好打，
0: 那很难打，那印尼尤其印尼泰国那个也是有男单和男双，他没有特别弱的，就是男单男双都在线啊，不是说世界绝对第一吧，但是呢你要想赢他哪个都不容易，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这个五个单项上我们是有软肋的，不是特别平均，
1: 对，刚刚说乒乓球其实在面对日本之前我们的男团女团应该是压力还不太大，
0: 对，
1: 然后再来说说羽毛球的女团，今天呢是打泰国实力不错，3-0拿下啊，
0: 对，
1: 后续发展怎么看，包括今天比赛简单说一说，
0: 今天这场打泰国3-0，我觉得从比分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这个3-0的每一局其实除了女双之外，两个女单都过得不是很轻松啊，这个王芷怡对这个殷佳农第一局就输了17-21啊，这个其实从两个人整体的能力来看，殷佳农虽然岁数有点大了，世界排名也不如王芷怡，但是整体的能力去打的话，如果是打15分啊，因为到明年1月4号就是15分一局了，那真的不好说这一场比赛是谁赢谁输了。我们看这场比赛中有两个新闻点比较要大家关注，第一个就是王芷怡打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个眼镜儿，就他是戴着那种隐形眼镜儿的，眼镜儿飞了。那么在今年新加坡公开赛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当时他没有戴备用的隐形眼镜儿，结果后面呢基本上就是属于盲打的这种半盲打啊，结果输了球了。所以说有了那次经验之后，也给了选手一个，所以比赛的准备它是不仅仅包括技战术，也包括这种包括隐形眼镜，所以这次飞了以后呢，他就吸取了那个教训，他就戴了备用的那个隐形眼镜，跟那裁判员说了半天，裁判员还有点懵，说什么意思，哦才知道眼镜飞了，然后在场边自己那儿叫了一个医疗暂停，然后把那个隐形眼镜的背件给戴上了，哎，最终哎这又行了，这是一个新闻点。第二个新闻点，去打殷佳农其实可以打成2-1，就是殷佳农最终的体能啊扛不住了。女选手之间两个人的能力啊，可能是有一定的，就是不好说谁上谁下。但是如果你体能上有一方出打到计算机跟不上的话，那一切计算数就说不上了。所以最终啊，21-12，第三局计算局打成那样的话，不是计算数的问题啊，就是体能上跟不上了王芷怡的这个节奏了。然后呢，一双我们的胜团组合打对方的那一对。21-9，21-10啊，加起来对方没过21分，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力上就是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是太占优势了。然后打到第三盘的时候，陈亦菲面对李美妙啊，在今年8月份这个羽毛球世锦赛中，当时李美妙是2-1战胜了陈亦菲啊，让陈亦菲感到非常的懊恼。所以这场比赛陈亦菲是憋着劲儿的，但是呢。第一局打了一个21-9啊，确实是好像找到了一个出一口气的这种感觉，但是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时候没有抓住，结果19-21啊就掉了一盘。打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陈雨菲的综合能力，毕竟是东京奥运会女单的冠军，还是要稍微胜一筹的，那么拿下了啊，最终是2-1。陈雨菲如果是让她去打一个二单或者三单的话，我觉得啊，他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无论是面对哪一个球队啊，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现在就是他跟韩悦之间啊，到底对于女单组来说，谁究竟派谁去打这个二单，我觉得他可能还要考虑考虑。但是呢，现在从整个报名的情况，因为亚运会的羽毛球总共是设7项，是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那么现在我们报到女单这个单项上，我们的选手一个是王芷怡，一个是陈雨菲。那从这个女单的队员的选择来看，那女单教练团队还是更像信任陈雨菲，比韩悦要更有能力一点点。从这儿来看呢，陈雨菲可能在后面的半决赛中可能就是要打这个二单，那韩悦去打三单，啊，整个我们三个单打。整个的世界都在世界排名前10的这种选手，我们的整体实力还是有的，加上我们两个女双啊，无论是胜团组合还是 贾一凡和张楚贤，我们两个女生呢，

0: 实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你无论是乒乓球还是女还是羽毛球，我们女线都比男线强了，就是不止一点儿点儿。我们既有个人的这种某一个单项的绝对的优势，同时呢，我们这五个单项合在一块儿，我们的综合优势也非常的大。
1: 嗯，就像我们俩刚刚说的，就是男乒属于就是北篮没问题。制造出了问题，
0: 哎，自己人为的制造出了一个问题，没有新闻，愣给制造出一个新闻。
1: 南宇，
0: 所以我现在特别担心。
1: 南宇这边现在的确是人才有些不济啊，这是实话实说。
0: 对，
1: 特别是单打方面啊，只有石头一个，
0: 对，
1: 能够扛住这个比赛。当然呢，今年如果打单线的话，石宇奇也会面对太多的好手的围剿，所以这比赛难度很大。好，今天感谢李格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亚运会今天其他比赛呢，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王子飞和盛李豪组合中国队拿到了金牌，并且他们资格赛和决赛的成绩都刷新了世界纪录。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呢，中国选手郭丽是获得了金牌。目光转向国际象棋，国际象棋奥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六轮的争夺，那赛程已经过半，中国女队本轮是3.25-0.5大胜波兰，目前呢六战全胜积12分，与哈萨克斯坦并列呢积分榜的首位。中国男队呢今天3-1击败了德国队，那目前在公开组5胜1和积11分，排在全胜的乌兹别克斯坦之后排名第二。我们连线一下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卜祥志老师，分析一下本场比赛。卜老师晚上好。
5: 哎，主持人您好。
1: 嗯，卜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国际象棋奥赛的基本情况，比赛什么时候举办，哪些队伍参加，包括这个最强的棋手都会参加吗？那包括这个奥赛总共接近400多支队伍，这赛程怎么排？啊，目前我们看到乌兹别克斯坦，和这个女子靠前的哈萨克斯坦，这两个斯坦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啊。那他们的棋手当中有没有一些棋王、棋后啊？这些选手，先给我们整体介绍这个比赛情况哈。
5: 嗯，好的。奥赛呢，我们奥赛也是4年1次啊。以前是4年1次，现在呢是2年1次。比赛呢一般是在下半年举行，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8、9、10月份举行的比较多，然后只要是国际象棋的成员国都可以报名参赛，不是说有什么非得要什么选。然后您刚刚说这个最强棋手其实不一定会参赛，包括这次我们也知道这个前世界棋王等级分最高的卡尔森呢就没有来参加，但他前几届是参加了，应该说呢也是根据主要这些高手们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情况，包括他们自身的一些条件啊，然后来选择参赛。然后今年的赛制呢，它是11轮瑞士制啊，也就是说11轮强碰强啊，你赢了就对更强的，每天下一轮。啊，目前呢已经举行了6轮的比赛，今天呢是比赛的休息日。刚才说这个排名靠前的两支队伍啊，男子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呢其实是有这个今年的一个就是跟世界棋王古赫什挑战的辛扎洛夫啊，他应该说是在候选人赛中胜出了。包括之前呢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一位叫卡西姆扎诺夫，这个是拿过这个世界杯男子个人冠军的。然后哈萨克斯坦女队呢带头的这个头号棋手是阿萨巴耶娃，当然她也是参加了这个女子的候选人赛，只不过呢她是最后呢是没有拿到这个冠军。其实这两个队伍其实都是前苏联队伍嘛，其实这个应该也比较强。你像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男队，他有一个除了辛扎洛夫之外，还有个阿布杜萨图洛夫。我觉得这些队伍其实还是有很多强的棋手，只不过呢，就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拿到这个男子的世界冠军和女子的世界冠军，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我们再来看看男女两支中国队表现。男队我们阵容是什么样的？目前是5胜1和啊，排名还可以。这个您觉得现在以他们这个表现还满意吗？
5: 我觉得表现应该比较满意了。我们的阵容呢是，三位这个三大马车，我们说丁义仁、韦毅、于洋一，他们是靠前。然后后面呢补充了我们两个新鲜的血液啊，就是许湘雨和孔祥瑞。

0: 前六轮呢，我觉得不光是这个比赛是五胜一平，而且他们整个的这是六轮棋都没有输过棋啊，我觉得这个表现，而且丁人就是也在恢复当中嘛，这次我觉得这个奥赛到下到目前为止，而且是前半程结束，中国男队排在这个并列第二，应该是目前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情况，现在是。
1: 男队是赛事的四号种子，后面五轮比赛呢，我们对手包括了赛事前三号种子，就可以说这个争冠的态势往后面才会越来越明朗啊。您怎么看我们打这些实力越来越强的队啊？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团体赛呢，其实我们一般这个下法就是看前两台，就是双方其实就是前两台能不能顶住。一般来说，双方的前两台都是非常强的对手，基本上就是看后两台能不能拿分。啊，这是奥赛拿分一贯方式。就后来的对手呢，像明天的对手其实就是三号种子乌兹别克斯坦，那么一号种子美国和印度，可能后面如果说他们也下得不错的话，那肯定还要对的。除了这两个队伍之外，还有荷兰啊一些欧美强队。我觉得这个昨天战胜了德国队，应该说是开了个好头吧。今天休息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其实主要明天这场比赛还是要看明天比赛怎么样。如果说能够战胜对手，那么就很有机会，我觉得去争夺这个冠军。当然，对手也非常强，我觉得就是小伙子们啊，包括新鲜的这两个棋手，就是放下包袱吧，大家就是齐心协力，就是跟对手拼命拼了呗，对吧？我觉得输赢，我觉得都能正常。如果赢了，我觉得就是很有机会。现在应该说是就看明天的发挥怎么样了吧，应该是这样。
1: 女队中国队的阵容里面00后的棋手就很多了啊，占据了大多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包括前六轮的比赛队伍表现的人，您觉得可以吗？
0: 这支年轻队伍我觉得其实就应该说比上一次更新了，因为又补充了很多00后的棋手嘛，就像上一届2024年应该说已经是比较年轻了。今年这支队伍应该更年轻，而且虽然他们年纪比较年轻，但其实都是经验丰富的选手，可能就是你像朱锦儿，就是和，是拿过亚运会的冠军，然后翟墨虽然替补，但是他也拿过奥赛和亚运会的团体的冠军，这些年轻棋手都是，国际大师甚至等级分都非常靠前的，目前呢就是这个队伍的表现6-0全胜嘛，我觉得这个肯定毫无质疑，就是发挥的应该说几乎非常完美，也是没有出奇，跟男队一样。然后朱锦儿呢是前两轮没有上，目前呢是3胜1平。宋雨欣呢，戴尔才应该是立了大功，他是5胜1平啊，得分手。然后剩下陆妙仪啊、连天琪啊、翟墨也都是至少都赢了两盘棋，而且我觉得发挥都是比较稳健。现在呢就是说，看看就是后面的发挥能不能顶住，能不能把这个压力就是扛得住，放下包袱。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今天休息天正好，可能教练也给他们布置一下，让他们休息放松放松，然后也更轻装上阵吧。啊，这目前表现还是我觉得非常完美的一个情况。
1: 他们现在的成绩也是不错，6战全胜是12分啊，比男队的成绩还要好一些。后面五轮呢，我们同样也是要面对强敌了啊。你觉得这个争冠的态势比较稳吗？还是说也会有一些挑战哈？
0: 我觉得这样，就是和男队相比吧，女队的形势首先更好一点。首先他们是多了一分，其次呢，竞争对手要少一点。然后明天的这个主要对手如果能赢的话，就单独领先。因为现在就只有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支女队是全胜，剩下的都至少输了一场。如果赢的话，就是至少领先2分。而且主要对手呢，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就是可能主要的对手是印度、格鲁吉亚和美国女队。啊，就是相比男队的那些欧美强队来说，中国的这个对手稍微少了一点，啊，就像刚才说的，可能还是放下包袱，就是做自己，啊，就是争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发挥出来。因为说一说哈萨克女队也不好对付，是吧？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齐心协力一块儿去战胜对手吧。我觉得争冠前景肯定稍微好点，但是也是不是那么简单一件事情。
1: 像国际象棋奥赛呢，大家关注的少，大家其实之前讨论的就是棋王棋后啊。现在的棋王和棋后大概是什么情况？这方面就今天节目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
0: 现在那个男子的棋王是古贺实嘛，他这次印度呢，他是下的第4台，但是我看了一下，反正最近他的状态好像并不是很好，等级分呢 也是一直在降，现在甚至有一度就是降下2700分。当然可能这个也是他可能是着重准备这个今年年底的就是这个世界杯对抗赛可能有点关系。但是目前看上去那个他的挑战者辛扎洛夫的这个发挥更出色一些，包括这次的奥赛辛扎洛夫也是下得非常不错。但是你说这个谁输谁赢那还是不好说。然后女的呢，中国选手这个鞠文君啊，应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已经连拿了五次的这个冠军。然后他的对手呢是这个印度的瓦伊莎利，应该说最近的表现，瓦伊莎利这次奥赛也下的不是很好啊。通过状态来说，我觉得鞠文君可能还是更好一些。虽然这次鞠文君没有参加奥赛吧，但是目前之前的那个包括联赛啊，包括其他比赛，当然可能也是看最后那个具体到那个世界杯对抗赛的时候，看谁的发挥更好。但是目前看上去，我觉得鞠文君的状态啊，包括他这个经验，应该是比刘畊强一些。但印度也现在也是不好说，对吧？我觉得就是，如果比较的话，我觉得男的可能辛扎洛夫现在，胜率高一点。那么中国的就是女的话，可能是鞠文君胜率高一点。但是你说到那个程度，还是看临场的发挥和因为长时间的比赛嘛，看谁的调整更好一些，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吧。
1: 好，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卜祥志大师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主题是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论坛。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间，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并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时警告，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在讲话中，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保护平民。他同时呼吁推动中东地区冲突局势降级。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团体赛展开1/4决赛争夺，卫冕冠军中国男团苦战5盘战胜韩国男团，国羽女队3-0击败泰国队，双双闯进4强。中国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印度队，国羽女队半决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最后是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在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

0: 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筑牢了根基。90年风雨兼程，山河已无恙，但记忆从未褪色。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而这些精神正凝聚在一件件文物之中。山河万里，征途漫漫，一件件斑驳的文物没有惊天动地的模样，却承载着最真实的长征记忆，记录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忠诚、坚守与赤诚。本期节目，让我们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今天我们在江西省余都县能看到一座现代化桥梁横跨水面，但是您能够想象90多年前余都河是没有桥的，河面最宽处600多米，平均水深约1至3米，局部最深处约20米，急流卷着泥沙，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闯过的第一道天险。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余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0月17日至21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部队86000多人渡过余都河，从这里踏上长征之路，开始战略转移。夜渡的桥是老百姓用身家性命搭起来的。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静静陈列的斑驳渡船向人们默默讲述着这段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文物去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1: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5米长，最宽处仅有6-7十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余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余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

0: 万火急，余都三十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余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1: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出了横间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生一趟呢四十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十几趟，就这样就一床一床就把他们送过去了。
0: 九十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余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余都河上，五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余都。

0: 1934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成为军民生死相依、同心共赴的生动写照。如今，这份鱼水情深化作了实干的力量，让于都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1934年冬，在广西灌阳县一个叫新墟的小镇里，老人黄河林在自家后院里发现了一个红军伤员。老人见过红军，知道红军是好人，他立即叫来儿子黄荣清，把这位受伤的红军战士扶进了家，悉心照料。分别时，红军战士拿出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交给黄河林，说：这面军旗请你们代为保管，我一定会回来取的。几代人接力守护着的，何止是一面军旗，更是一份精神信仰。后来，这面红旗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珍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面军旗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2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墟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红二十五军正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3000鄂豫皖子弟从大别山北路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1934年12月，部队主力转战至鄂陕交界的云溪，也就是今天十堰市的云溪县一带。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开辟了云溪等4县边区根据地，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云溪，红二十五军留下过一份传单，这份传单上都写了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军民情深的故事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张传单的力量。
1: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5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传单的力量胜过长枪短炮，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2: 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1: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2: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爷奶奶遗留下来的，这对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1: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0: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由黔入滇，阜源是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经过的第一个县。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途经阜源，红军长征两次经过阜源，在阜源留下了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动人篇章。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是留在阜源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故事却不胜枚举。这其中一枚铜板就能映照出人民军对铁的纪律和浓浓的雨水深情。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阜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2: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他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1: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娣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阜源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进了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仅是一行诗，更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威仪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一根普通的粉条，在不少人吃火锅酸辣粉的时候可能才会被注意到，但是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种用马铃薯淀粉制成的粉条却意义不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1935年8月，进入宁夏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25军途经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期间，一些伤员借住在村民家里养伤。这些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本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看到村民食用马铃薯仅能蒸煮烤，便教村民用马铃薯制作粉条，从此当地多了一种美食食材。为了感念这份恩情，村民们亲切地将这种粉条称之为红军粉，并代代流传下来。接下来要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正是一把制作红军粉的斑驳木漏勺。我们听一听它背后的红军故事。
7: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善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善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18: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7: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18: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7: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初秋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岑林浸染，红军沟纪念馆里一口布满斑驳锈迹的铜锅静静陈列，这口老锅又见证了怎样一段跨越九十余载的军民往事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二十厘米、高约十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0000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2: 这个索多临终了，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在甘肃会宁，有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仿佛一本厚重的书，记录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在纪念馆的文物当中，有一张油印毛笔填写的粉红色登记表，被精心裁成了两片枕头的样式，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的原因还要从红军三大主力军会师会宁说起。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这张长征图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党员登记表的故事。
1: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图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2: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1: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五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他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江西、广东等南方八省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间长达3年。梅岭附近便是项英、陈毅等革命先辈长期战斗的地方。明知征途多艰险，革命到底不回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革命者们在苦难中锻造信仰，在牺牲中砥砺精神。梅岭上那一株株寒梅，仿佛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屈、坚韧顽强的精神化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坚守也是长征。
1: 老师呢，这里引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短头今日亦如何？
2: 短头今日亦如何？
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是红军。
3: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4: 长征地理名片。
5: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3: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6: 对对对，
3: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1: 此去全台招旧部，
2: 此去全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2: 旌旗10万斩阎罗。
3: 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八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烟要藏进雾里，人要隐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鱼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鱼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3: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6: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3: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
1: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3: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7: 他把头发都烧了。
8: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3: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3: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9: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3: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9: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3: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他。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7: 你还会做课件啊？
9: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子的，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不是啊？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7: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9: 以后我 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光跟伟，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伟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3: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音乐剧演员郑奇元在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演唱的《梅岭三章》。这首歌曲正是依据陈毅在石壁莽野间写下的诗作《梅岭三章》改编而成的。如果我们以那些与长征有关的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中国革命的千山万水会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90多年过去了，伟大长征精神沉淀在一件件具体的旧物之上，展柜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后来者对那段征途的致敬与回望。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便是与90年前的先辈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将那段征途赋予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仅是最好的告慰，更是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

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猪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猪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维持，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绵阳市六一学校丰乐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长征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委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李荣浩演唱的《麻雀》。李荣浩自己也坦言，这首歌写给每一个奔波的普通人，源于他北漂打拼的亲自经历，见过地铁里行色匆匆为生计负重前行的都市人，发现众生皆如街头麻雀，渺小平凡，也诠释了普通人脆弱又坚韧的生活底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太聪明》，这首歌曲作品精准地捕捉了高敏感人群在感情里的自我拉扯，被无数听众称为敏感内向者的专属情歌。这首歌曲在豆瓣单曲口碑极高，也是华语都市抒情民谣的经典之作。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晚风心里吹》，创作的内核脱胎于传统港式情歌的相思叙事，以晚风、孤灯、风筝等构建了思念的图景，来讲述爱人分离后一人固守旧情，甘愿终生等候的痴情心事。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

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 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来，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你先去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8: 没有问题。
14: 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

0: 成绩亚洲纪录，
1: 好的成绩。
2: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5: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5: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5: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6: 春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1: 我是特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7: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8: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9: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7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两化融合指数60.1，内蒙古工业跑出智能化新速度。
1: 包钢在巴彦淖尔市调研。
2: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内蒙古主场活动举办。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门板架浮桥，人心筑长桥。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沉浸式课堂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心更走心。
1: 第13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2: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两化融合指数60.1，内蒙古工业跑出智能化新速度。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3: 在神东煤炭公司设备维修中心，经过改造的智能化集成式电气测试工作站正有序运行。一台高压电机测试，过去要2名技术人员耗时4到7小时，如今操作人员只需核对电压等级，按区域摆放连接即可完成。作为智能化煤矿重要组成部分，该工作站年可完成700台套设备测试修复，节约综合成本近150万元。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公司设备维修中心2厂2部车间副经理段醒梦：
4: 基本上实现了傻瓜式的这个测量方式，不会出现这种误送电源这种情况，极大的减少了这个安全的隐患。
3: 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区建成智能化煤矿230处，产能11.4亿吨，无人驾驶矿车投运782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指数及两化融合指数达到60.1，36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先进及智能工厂增至46家。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系教师马小平认为，工业质变最大的亮点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用数字化让老产业焕发新机。
5: 智能化系统可以精准管控开采、能耗、物料运输，减少资源浪费，搭配新能源矿卡，进一步降低矿山排放。两化融合指数达到60.1，正是这些一线实实在在改变的综合数字体现。
3: 煤矿之外，钢铁和制造领域的智能化同样在提速。在包钢股份炼铁厂4号高炉，智能机器人系统实现了全自动泡泥填装。目前包头已建成5G 基站12000多个，综合算力突破1万P，拥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4个，占全区总量的一半。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推进，内蒙古传统工业正在完成一场智能化数字化的革命。马小平：
5: 打通工业数据流通，把矿山场景和我们本地算力行业大模型进一步结合，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补齐工业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短板，培育本土技术服务力量，让智能化改造可以持续深化。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0号至2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在巴彦淖尔市调研口岸建设、秋粮稳产增收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甘旗毛都口岸目前是全国通关过货量最大的公路口岸，是我区进口焦煤、铜精粉的重要通道。包钢先后到口岸通关能力智慧管控中心、淖尔中会 AGV 无人驾驶智能通关及集装箱海关监管场所、14进9出智能卡口、中蒙跨境铁路大桥项目和国门及配套功能项目建设现场、金泉口岸加工园区，实地查看智慧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发挥口岸区位和资源优势，加快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中蒙铁路建设，优化 AGV 无人驾驶运输模式，着力打造绿色口岸、智慧口岸、高效口岸。 要促进口岸与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大力发展跨境物流、落地精深加工等产业，避免酒肉穿肠过，同步丰富旅游业态，实现由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在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连峰奋斗村农伯伯食品公司、牧羊海湿地，乌拉特前旗大奢泰镇马卜子村玉米蹲粮田示范区，乌梁素海南岸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小奢泰镇曾龙昌水库，包钢听取玉米滴灌密植技术、品种选育、防灾减灾、农事服务等情况介绍。他指出，巴彦淖尔市农牧业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上做出更大贡献，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高质量建设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要做好粮头实尾文章，培育特色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要扎实抓好秋季粮食生产，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有序组织适期收获，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集中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斩断伸向农田项目的黑手，全力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要做好乌梁素海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治理，防止农业面源污染，筑牢黄河几字湾生态屏障，用心守护生态之美。调研期间，恰逢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包钢来到乌拉特中旗金石礁融创商业街调研边境旗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访了解民族手工艺融创品牌建设情况，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强化文化遗产传统技艺保护传承，抓好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列。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22号上午，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并致辞。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通过开展情景朗诵、主题宣传片和成果专题片展播、赠书仪式、宣读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民族团结进步宣讲队授旗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丰硕成果，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凝聚起全区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携手筑梦的强大合力。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2号，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和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树立

0: 精准有力推动任务落实，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保障成效，群众可感可及，以忠诚履职尽责，书写学习教育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汲取宝贵经验，激发奋进力量，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转化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的有效举措，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界首渡口，看一扇门板背后的故事。
0: 1934年11月底，红军连续突破3道封锁线，抵达湘江边时，敌军调集了数十万重兵，布下一个巨大的口袋阵，在这里，数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湘江，永远长眠在了这片山水之间。
2: 湘江水。
0: 西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碑园讲解员张小婷：
3: 我们湘江边上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歌谣，同样呢，耿彪将军也是生活在湘江边上的，他的女儿就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呢是一生呢是最爱吃的就是鱼，但是他从来没有吃过湘江的鱼，因为他知道湘江里呢都是吃着他的战友。
0: 就在湘江战役鏖战正烈之时，1934年11月29号，在红军即将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摇苗工作中的原则指示，主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军一面与敌人激战，一面宣传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界首镇自古以来就是湘桂走廊的咽喉要津，听这里的老人讲，当年就是把两边的老楼民居上的门板拆下来，扛到江边支援红军。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借用的门板让人挨家挨户记下户主名字，乡亲们赤脚踩进泥滩，冒着枪林弹雨和红军一起用血肉之躯扛起了通往胜利的桥梁。如今就在当年红军渡江浮桥旧址之上，一座界首大桥横跨湘江两岸。90年前，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护红军过湘江，90年后，大家依旧聚在这里摆摊经营，共居共乐，团结同心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一直延续。赓续居民曹辉燕：
4: 买东西也方便，卖东西也方便，大家住在一起红红火火。
0: 赓续居民梁梦：
5: 游客过来也是问我们这些故事，我们就是一边做生意一边跟他们讲。
0: 门板上的编号会模糊，但门板背后的信任不会。浮桥会拆，但人心搭起的桥永远在。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依托课堂教学、文化活动和实践体验，让各族学子同窗共学、相伴成长，厚植共同体理念。请听报道。
1: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在这里，古籍博物馆、光伏科学园地、文创产品区都是学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延伸地。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高二学生白阿斯如：
6: 学校非常重视这个国统里的教育，平时跟同学们交流、跟老师们之间交流，以及在课堂中的学习，都能让我的普通话变得更加标准。
1: 苏林嘎是小学部语文老师，在讲授课文《清明上河图》时，他专门带学生参观博物馆1:1复制的《清明上河图》。课后，苏林嘎还带着学生及擅长绘画的家长，共同创作了只属于自己班的可爱版《清明上河图》。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小学部教师苏林嘎：
7: 我们让孩子动起手来，大家共同创作，自然而然的就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我们的文化，然后共同守护我们热爱。

0: 的共有的中华文化。
1: 人民日报新媒体记者王若彤。
2: 这里面的课程的设置就是非常的丰富，呼市第三十中是在全方位的培养我们的学生，也能够看出来这个一以贯之的民族共同体的这么一个教育理念。
1: 9月22号，第13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12盟市和沿黄省份的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12盟市194家企业带来牛羊肉、奶制品等540多种产品，沿黄7个地区22家企业带来70多种特色名优农畜产品，形成沿黄联动、供需互通的交流格局。内蒙古农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国英：
4: 借助绿博会这个平台，做强农牧业品牌，打通跨区域产销链路，推动我们的优质农畜产品走出去，卖得好，价格优，带动更多的农牧民致富。
3: 开幕式上，自贸区政策解读、农文旅融合等活动集中举行，多场同期活动搭建点对点、面对面对接洽谈平台。近年来，内蒙古培育壮大3000亿级、12个百亿级特色产业，越来越多草原优品行销全国，走出国门。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雄安新区营销中心负责人曹占斌说：
5: 绿博会搭建了产销优质平台，让采购商和生产企业面对面交流，减少中间环节，希望接下来深化京蒙蒙冀协作，把草原好食材带入千家万户，让生产者增收，让消费者受益。
6: 9月22号，全区国资国企系统农牧业企业合作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7: 走进新安路8号艺术创业产业园，前来对接洽谈的采购商代表、参观群众络绎不绝。现场同步开展企业推介、美食品鉴、合作洽谈等系列活动。自治区国资委党委专职副书记徐英：
8: 立足内蒙古特色产业基础，为各类农牧业企业搭建高效对接桥梁，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认可、宣传内蒙古农畜产品，进一步提升内蒙古特色商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
7: 在现场签约环节，中国石油内蒙古公司等央国企及盟市企业代表现场签署合作协议55项，达成意向金额约1092.6万元。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部长葛志辉：
9: 我们这次签约3家企业入驻到我们的一个平台，从咱们草原深处的牛羊肉到咱们沙漠有机的果蔬呢，去丰富我们的一个产品。
6: 铁路护路进行时。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自治区护路办考核组赴各地开展2026年度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工作考核评价。考核组采取实地看、现场查、当面问、随机考方式，对护路工作进行全面检验，对巡护写实、考勤管理等资料核对台账与实际是否相符，同时现场抽考人身安全100条，检验队员对安全规定的掌握程度和实战履职能力，并对护路工作机制运行、经费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了佐证核验。
6: 9月21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等商品从奥林浩特铁路口岸驶向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正式突破3500列大关。
1: 今年1至8月，甘旗毛都口岸货运量3564.2万吨，同比增长42.9%。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
1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

0: 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 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4: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诚信是什么？
1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8: 一百年不死变。
1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2: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8: 曲项向天歌，白毛。
2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9: 好的，谢谢。
2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早上好，每一位早起的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此刻的你或许正在准备早餐，或许已经出发在路上。每一次早起都是对梦想的奔赴，每一步启程都会离目标更近，每一份坚持都在为未来的绽放蓄积力量，每一次努力也都是在为人生的画卷添彩。带上微笑与坚韧，去迎接每一个挑战，去创造每一个可能。愿你如清晨的朝阳，越升越高，光芒万丈。早安，奋斗路上的你，愿你不负时光，不负韶华，在早起的时光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收获满满的幸福与成功。这里是经典在流行，那我们今天送给各位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谢谢你的爱。这首歌收录在1992年5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这首歌曲深情的旋律和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的矛盾歌词，道尽了爱情当中的细腻心境，也是作为刘德华转型的抒情路线的一首代表作。他风靡了两岸三地，不仅是斩获了多项音乐奖项，更奠定了他的一个歌坛的地位。

1992年5月，孟庭苇有一首歌叫《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首歌以台北冬季的雨为意象，而孟庭苇清澈空灵的嗓音演绎出冬季到台北看雨，别在异乡哭泣的细腻情愫。

同样是在1992年1月，齐秦发布了一首新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齐秦包揽了词曲创作，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浪子摇滚的风格。歌词《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轻轻把我抛弃，直白而透彻。旋律当中，吉他与弦乐的交织，展现出爱情破碎后的挣扎与。

0: 要是人多了我不敢吧。
1: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激情无情的雨，无情的雨。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下面这首歌同样是在1992年发行，童安格带来的《爱与哀愁》。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的成熟歌词，展现了中年男人的情感哲思。旋律悠扬大气，而童安格独特的磁性嗓音也赋予了歌曲深厚的感染力。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童安格的这首《爱与哀愁》。节目的最后能听一个收尾的歌曲，92年作为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由杨钰莹带来《我不想说》。

好了，到这里我们早间的经典在流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八年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